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伟涛、赵娟娟等十户家庭光荣入选。他们有的潜心钻研，在航天强国大国工程建设一线拼搏奉献，有的携手扎根乡村，用汗水和智慧团结带领乡亲走上致富路。
1: 他们传承家庭美德，秉持优良家风，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在奋斗当中收获了幸福，在追梦中成就了精彩。
0: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1: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日前，安徽省疾控局公布四月全省法定传染病疫情，当月全省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5种，35961例，无甲类传染病发病死亡报告，乙类传染病共报告13757例，死亡52例。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俗称的蜱虫病，自今年的4月1号起被正式纳入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首次出现在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中。报告显示，当月全省蜱虫病发病193例，死亡4例。
1: 安徽气象消息，昨天夜里开始到20号，我省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强降水的重点影响时段呢是18到19号，全省自北向南将出现大雨到暴雨，阜阳、六安和淮南等市局地有大暴雨，最大雨强是40到60毫米每小时。20号降水有所减弱，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到22号淮河以南又有新一轮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2025年我市扎实推进森林保险体系建设，构建基础加特色双轨保障模式，全年累计为林业产业提供风险保障超过2.5亿元，其中特色林业保险赔付金额达1226.84万元，有力守护了林农的钱袋子。
1: 今年以来，我市精准服务重点企业，强化企业纳统培育，聚焦企业转型升级，建筑业发展呈现了稳步态势。一季度，全市建筑业在地产值高于全省平均增速0.8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三位。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4: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5: 热菜呀、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6: 难不成还有凉菜？
5: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4: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5: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6: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 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4: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5: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4: 来喽，
5: 从舌尖。
0: 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8: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

0: 安心。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00，
3: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

周一上午的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气温在21到25度，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耀都路到木兰路中间增加了2个红绿灯，多了几个小路口，总是有机动车逆向行驶，存在安全隐患，请有关部门调查解决。那么针对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耀都大道与老君大道交叉口机动车逆向行驶的问题，执勤交警呢将加大该区域的交通管理力度，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关于他反映的耀都路神农大道至木兰大道段机非隔离带路口较多的问题，那是不属于交管部门管理。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摩托车驾驶证已经脱审2到3年，请问需要重新申领吗？摩托车驾驶证过期3年了，不能换证，需要重新考。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1年以上没有换证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那么驾驶证过期该怎么处罚呢？第一，机动车驾驶证过期后驾车属于无证驾驶，或被视为无证驾驶。第二，机动车驾驶机动车的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第三，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最后，对于发生人员伤亡等重大交通事故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呢，机动车驾驶证出发证有效期是6年，其中第一年是实习期，6年之后呢，第二次换证有效期是10年，10年后再次换证则为长期有效。机动车驾驶人应当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赵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3: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4: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1。

早间的9:13，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近期啊，我是大范围降雨，开车一定要牢记。下面呢，来跟大家讲一个案例。近日呢，在沪昆高速江西上饶段，刘某驾驶一辆黑色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因为车速过快，雨天路滑，发生了甩尾侧滑。他呢，先是撞上了中央护栏，后来失控向右一个大漂移，撞上了第四车道一辆轻型货车的左侧尾部，货车瞬间失控冲撞中央护栏，随后发生了侧翻。事故造成两车及货车货物受损，幸无人员伤亡，刘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路面之间有一层水膜，导致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摩擦力就下降得越快，从而导致水滑。因此呢，雨天行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降低车速，车速越快，发生侧滑甩尾的事故风险就越高。在这呢，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雨季来临，降雨频繁，这一轮降雨范围广，强度大，建议雨天减少非必要外出，外出呢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另外，如果说确实需要

0: 自驾外出的，要将雨天、大风天安全驾驶知识牢记于心。雨天安全驾驶，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另外呢，雨天能见度低，要合理使用车灯。遇到积水路段，要查明水深，低速通过。行经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单侧轮胎压水。5月4号，在沪昆高速，龙某驾驶一辆小汽车在快车道行驶到宜春服务区路段，进入实线区后，他呢突然急刹减速，开始低速行驶。后方徐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没有减速避让，直接追尾上来。经查，龙某走过服务区入口之后啊，忽然犹豫，在想是进入服务区还是继续往前走呢，所以就刹车减速。而徐某虽然有足够的跟车距离和反应时间，但是呢，他因为分心驾驶，没能及时发现前方的情况，双方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在这呢，提醒大家，开车啊，上高速行驶，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或者已经进入了路口的实线区，绝对不能有丝毫犹豫，想出又不出，而是果断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在这呢，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长途出行一定要在出发之前规划好路线，设置好导航，了解高速出入口和途中休息调整的服务区位置。上路之后呢，根据道路标志标牌和导航提示，在需要下高速或者进入服务区的时候，提前变换至最右车道。另外呢，开车要注意集中注意力，不要分心驾驶。驾驶具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车辆啊，使用相关功能时，驾驶人本人也不能放松警惕，依然要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拖手拖延。近日，在郎溪县，吕某驾驶摩托车行驶的时候，为了超越前方车辆，借用对向车道逆行超车，见对向来车，吕某呢急忙向左避让，结果导致摩托车失控撞上中央护栏，碰撞中吕某被甩离座位后摔落在地，虽然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吕某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违法超车，负全部责任。驾驶机动车超车时，应当牢记在有以下情形下禁止超车：第一，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第二，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第三，前车为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最后，行经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等没有超车条件的，不允许超车。
1: 骑手您好，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已自动为您接单。
2: 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1: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2: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1: 您好，有新订单，有新订单，有新订单，新订单。
3: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2: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3: 争分夺秒，穿梭抢情。
4: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5: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2: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3: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6: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经历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

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 85581368 85581116。

0: 早间的9:25，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驾车行经路口斑马线的时候，见左右两侧车辆慢吞吞不加速，你是不是也会暗自吐槽一句真墨迹，然后超速提速呢？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个案例。今日呢，在淮南，苏某驾驶小汽车行经斑马线时，将一辆骑行过斑马线的电动自行车撞倒，骑行人摔倒在地，因为没有戴安全头盔导致头部受伤，幸好没有生命危险。事发时，苏某的右前方一辆四轮车提前减速，而且一直低速行驶，防备电动自行车突然横穿。而苏某呢，在存在视觉盲区的情况下，并没有减速，直接贸然超越右边的这个四轮车。看到电动自行车时，已经来不及避让了。交警调查认定，苏某驾驶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没有提前减速，仔细观察，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电动自行车横过斑马线，没有下车推行，负次要责任。交叉路口斑马线路段是事故风险较高的路段，加上部分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安全意识薄弱，守法意识淡薄，见缝插针闯红灯违法现象突出，很容易造成击飞相撞事故。所以呢，广大驾驶人一定要切记，行经路口斑马线时务必提高警惕，提前减速，谨慎通过。路口有绿化带或者路侧停放车辆时，要严防非机动车和行人突然冲撞，酿成鬼探头事故。路口绿灯起步时，如果自己在中间车道，看不到路口两侧状况，切勿贸然加速超越左右两侧的并行车辆，否则呢，也容易导致鬼探头事故。近日，在安徽郎溪，吕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行经至交叉路口的时候，遇到了红灯，见前方有大货车在停车等待放行，竟然直接并道至左转车道，丝毫不减速闯红灯直行。此时路口右方有一辆白色小车，绿灯正常通行，突然见到庞然大物冲来，他急忙刹停，还是被半挂车刮撞了车头，若是稍晚一秒停车，都会被拦腰撞击，实在是惊险万分。之后呢，吕某的半挂车又直冲向对向隔离护栏，撞的现场呀是扬尘弥漫，断裂的护栏又撞上一辆等待通行的黄色车辆，事故造成三车受损，吕某本人以及车上的一名未满2周岁的儿童受伤。交警调查认定，吕某闯红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负全部责任。
1: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3: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2: 懒得上牌。
4: 请停一下。
2: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4: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4: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3: 对对，老虎警官。
4: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3: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5: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0: 好的，结束本时段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8: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 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们的卡路，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将先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8: 你好，主持人，
7: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情况。
8: 好的，那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一、周二、周五、周日都有降水，其中周一和周日的降水更明显，局部地区可能还会遇上撩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不过本周的气温整体舒适度不错，白天最高25度，早晚最低17到19度，温差不大。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需要重点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影响。
7: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8: 好的，再见。
0: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
9: 守望午夜，
0: 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1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1: 都去一路相随了。
1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1: 有车行天下，
12: 有事儿您说话。
1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1: 都去一路相随了。
12: 汽车。
13: Is it wrong for me to comfort you? You say it's not.
7: 周一的11:3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4: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7: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4: 在汽车上，雨刮呢是一项常见但是重要的配件。但是如果长时间使用之后，可能会出现刮不干净啊、发出异响呀等等问题，甚至呢会影响驾驶安全。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人选择直接更换雨刮，而另一些人则希望自己能够解决问题。今天呢，我们将分享三个关于修理雨刮的方法。
7: 首先第一个呢是胶条的问题。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雨刮刮过之后呢，玻璃上留下水痕，这可能是由于雨刮胶条受损引起的。像胶条污染、老化、磨损或者说失去弹性，都可能会导致刮不干净的问题。那如果呢仅仅是污染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湿毛巾或者说是纸巾啊轻轻的擦拭来清理胶条。那然而呢，如果说雨刮已经使用了一年以上，可能会出现像胶条硬化、缺口或者说裂缝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简单的清理啊，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题。那咱们可以使用3000目以上的砂纸轻轻的磨平胶条，那但是一定要记住啊，谨慎的操作来避免破坏胶条的表面。
14: 第二个呢，就是弹簧的问题，与刮片的刮水能力与刮壁的压力相关。如果说刮壁上的弹簧松动生锈，可能会导致刮壁压力不均匀，从而刮不干净。那这种情况下需要修复或者是更换弹簧，以确保刮壁的均匀压力。
7: 嗯，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说的就是玻璃表面的污染。有的时候刮不干净的问题呢，并非由雨刮本身引起的，而是因为前挡玻璃表面存在异物，或者说一些油膜，像虫子呀、鸟粪、沙尘等等啊，这些东西都可能会污染玻璃的表面，导致刮不干净。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使用玻璃除油膜剂来清洁前挡玻璃，通常呢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14: 那什么时候更换雨刮呢？一般情况下，雨刮胶条是由橡胶制成的，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可能会自然老化。如果发现明显的裂缝，或者尝试以上的方法之后啊，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那么可以考虑更换雨刮片。总之，雨刮刮不干净的问题可以通过检查胶条、弹簧和前挡玻璃的清洁来解决。适当的维护和保养可以确保您的雨刮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提高驾驶安全。
7: 是的，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您的爱车养护能够有所帮助。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车。买150,000级别的 SUV 呢，估计很多人呢都是看着销量排行榜就随便选了一台，开回家之后才发现呢不是自己想要的。其实啊，别人买的多的就不一定适合你，与其呢跟风买，还不如看看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几款省油耐用、养车便宜、性价比高的车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2026款的风云 T9L。风云 T9L 一共有五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从129,900到186,900，置换补贴后呢，最低是125,900起步。那主力走的呢是230 MAX 版本，指导价是153,900，优惠之后呢是在149,900，150,000元之内就能拿下中配。
0: 外观走的是东方舒韵的设计路线，点墨大灯配银钩的腰线，尾灯呢是奇瑞的 LED 的水墨长虹灯组，整体看起来呢比传统的自主 SUV 精致不少。尺寸方面，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4870、1930、1710毫米，轴距呢是2920毫米，中型的 SUV 尺寸，实际坐进后排腿部空间1095毫米，腿部空间呢是211毫米，那二排的过道的宽度呢是361毫米，常规的后备箱容积呢是573升，放倒之后呢后排能够拓展到1597升。
1: 内饰上大面积采用的是环保水性漆和亲肤面料包裹，还有三款内饰配色可以选择，搭配流萤氛围灯和抚琴立式高音，仪式感很棒。中控标配是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加15.6英寸的 2.5K 高清中控屏，高配车型增加17.3英寸3K 的后舱娱乐屏，车机搭载灵犀智能座舱，内置3毫米的定制座舱芯片以及 UL2.0 系统，支持全场景连续语音交互、免费 OTA 升级、全品牌手机互联和无麦 K 歌等等功能。
0: 配置方面，智驾系统呢分两个档次，中低配搭载猎鹰500纯视觉方案，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高配猎鹰700配备地平线征程 6P 芯片，算力560TOPS 和27颗传感器含1颗激光雷达，支持城市加高速全场景 NOA 和无图漫游自动泊车。
1: 舒适配置上，前排双零重力座椅支持10.1倍按摩和85毫米顶起高度，二排呢还有小桌板和电动调节功能，中高配还有17.3英寸3K 后排娱乐屏，搭配23扬声器博雅之音全景音乐厅，舒适度很好。其他配置上，电动后备箱、全景天窗、手机蓝牙钥匙、AQS 空气质量管理系统都有配备。
0: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动力方面。动力上搭载 1.5T 的鲲鹏超能混动发动机，匹配 DHT 260混动变速箱，系统综合最大的功率呢550千瓦，四驱版0/100加速实测4.83秒。那纯电续航呢分135公里和230公里两个版本，综合续航官标2000公里，官方馈电油耗仅仅只有每百公里3.9升，实测甚至能够做到3.3升，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全铝 HB 四连杆独立悬架，高配带 CDC 电磁悬挂和飞鱼底盘，操控和舒适兼顾的不错。
1: 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哈，推荐呢是230 MAX 版本，指导价是153,900，优惠之后呢是在149,900，纯电续航230公里，日常通勤足够，一周一充。标配前排双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调节和后排娱乐屏，还有基本智能驾驶辅助，是5个版型里性价比最高的配置。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款车是星越 L2026 款 iHEV 智擎混动。吉利星越 L 这款混动版官方指导价是145,700到159,700，共推出凌云版、星汉版、望舒版三款车型，那优惠之后呢只要130,700到144,700， 顶配旺舒版的限时144,700就能够拿下。外观延续星越 L 家族式的设计，前脸大尺寸的格栅配上矩阵式的 LED 大灯组，侧面换上了全新的灰银拼色低风阻轮圈，车尾呢有专属的 IHEV 混动标识，车身的颜色可以提供墨玉黑、墨高蓝等六种配色。尺寸方面，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4795、1895、1689毫米，轴距呢是2845毫米，最小的转弯半径是5.7米，后备箱的容积562升，空间的实用性呢非常的好。
1: 内饰上，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皮质包裹，搭配黑色雅丹橙还有漓江墨染两种内饰风格和水晶挡把，档次感营造的很到位。全系标配四屏联动，12.3英寸全液晶仪表加两块14.6英寸高清连屏加25.6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搭载高通骁龙8155芯片以及智能座舱系统，支持华为 HiCar、苹果 CarLink 等多种互联方式。4G 互联网 OTA 升级，双区域语音识别，语音识别能控制多媒体、导航、空调等功能。
0: 配置上，搭载千里浩瀚 H3 方案，算力呢128 TOPS， 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和智能泊车，辅助驾驶达到 L2 级，全速自适应巡航、360度全景影像、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等功能呢全都有。舒适配置方面，入门版呢就有仿皮座椅、前排座椅加热，中高配升级为前排座椅通风按摩，主驾还有电动座椅调节记忆功能，256色的动态流光氛围灯搭配16喇叭音响，那车内的氛围感呢非常的到位。其他配置上，电动后备箱、无钥匙进入、远程启动、自动空调、 PM2.5 过滤装置也全都标配。
1: 动力方面，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163马力，最大扭矩255牛米，搭配前置单永磁同步电机，电动机总功率是175千瓦、238马力，总扭矩是262牛米，匹配一档 DHT 混动专用变速箱，前置前驱布局，官方0-100加速8.3秒，最高车速每小时180公里， 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4.75升加92号油即可，55升油加满续航超过1100公里，加油就走，养车成本比燃油车要低。
0: 底盘呢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的组合，调教偏向舒适取向，给您一个购买建议，优先的选星汉版，优惠之后呢138,700，比入门版的贵了8000块钱，但是呢升级了20英寸的轮毂、前排座椅通风按摩、16喇叭音响，还有更进阶的辅助驾驶系统，配置提升的非常的明显，性价比呢也是最高的。
1: 第三款给您推荐的是哈弗骁龙 MAX。第二代骁龙 MAX 目前呢是2025款在售，官方指导价是13万1800到16万9800，总共呢推出了5款车型，优惠后的价格是在11万6800到15万4800，15万元内就能拿下高配智驾版。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外观方面。外观采用律动自然美学设计，前大灯灯组呢像丁达尔之光，由72颗 LED 的光源组成，灯光呢可以达到4000流明。前包围两侧的油损展翼空气动力学套件增添了运动感，车尾贯穿式的璀璨星河闪钻尾灯由332颗 LED 灯组成，辨识度很高，提供远山灰、极光绿等五种外观颜色。
1: 尺寸方面，它定位的是中型 SUV， 车身长宽高是4780毫米、1895毫米、1725毫米，轴距是2810毫米，5门5座布局，后排膝部空间超过2拳，中间地台全屏，轮胎规格是235。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内饰啊。内饰方面呢，车里边大量的采用了这个软包的材质，搭配像峡谷棕、 碳蜜黑三种双拼色的内饰，风格呢可以说是简约又高级。中配的配备呢是中控啊，配备呢是 12.3 英寸全液晶仪表盘加 14.6 英寸的中控屏，内置车规级呢是8155芯片和 OS3 智能座舱系统，桌面呢是可以自定义的。
1: 再来关注一下配置方面，全系标配的是主副驾驶安全气囊、前排侧气囊、前后排头部气帘、胎压显示、安全带未系提醒以及儿童座椅接口。主动安全上，全系标配 L2 级驾驶辅助功能，包括全速自适应巡航、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等。高配车型呢，还有高速城市 NOA、 跨层记忆泊车功能、540度全景环视影像、360度环视加180度透明底盘。
0: 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5: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6: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7: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8: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9: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10: 短视频、直播、5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花。

0: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他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他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族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美丽的风景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这里风情万种，目不暇接，乐趣无穷，淳朴至真，还有欧洲的浪漫气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与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剑湖， 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历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一把剑柄，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黎历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十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还剑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还剑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三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三圣。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36行街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女孩子们逛街的欲望。36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或者一整条街都卖帽子，也有一整条街都卖画的。小巷虽然看起来拥挤简陋，很像我国70-80年代的小城乡镇，但就是这股昏黄的色调俘获了不少怀旧人的心。在河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庙，因为那里供奉着孔子。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越南曾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离得那么近。除此之外，河内文庙还有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这样的中国风韵瞬间让小麦感到自豪。在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从一开始，文庙就兼有国学堂的职能。在这之后不久，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了国子监，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学堂。随后陈朝的第二个皇帝陈圣宗改国子监为国学院，作为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代和全国优秀学者的教育场所。到了黎朝又改称为太学堂，成为越南的最高学府。每年春节的时候，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经过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慢慢地变成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越南走走吧。越南不仅仅只有河内有那些名胜古迹和优美风景，其他地方也有，而且也数不胜数。就说海防市吉婆岛以东的下龙湾吧，它可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由于喀斯特地貌作用，海上岛屿成百上千，因风景酷似桂林山水，所以又有海上桂林之称。龙石岛千姿百态，下龙的海万代总是绿水，下龙的天总是透亮。下龙湾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富饶，海里有丰富的水产，喜欢海鲜的你可不能错过。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山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万千。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多少山峰，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仅命名的山和岛就有1000多座。下龙湾的名称来历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是上天遣神龙降临北部湾，助越南人民抗击外侵，龙口吐出颗颗龙珠打击侵略者，龙珠落到海里化为岩石耸立成山。还有人说有一群白龙从远方飞来，被这里的绮丽风光所吸引，从天上下来留在海湾里，白龙翻腾激浪，化作千姿百态的奇山异岛。后来经过科学工作者考证，发现这里原来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后沉入海中形成了这种自然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的形状各异，有的好像直插水中的筷子，有的却像浮在水面的大鼎，有的像正在奔驰的骏马，有的像在争斗的雄鸡。最有名的是蛤蟆岛，它的形状好像一只蛤蟆端坐在海面上，嘴里还衔着青草，栩栩如生。岩岛上有许多岩洞，其中木头洞最具特色，有岩洞奇观之称。位于万景岛最高峰的半腰，洞口不大，洞内广阔，分为三层，外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活灵活现，令人称奇。而中门洞是下龙湾又一个著名的山洞，小游艇可以一直开进洞中。外洞口周围长满了榕树、竹子、石松等草木，从外洞到中洞的拱形洞口只能让一人通过。旁边立着一块酷似大象形状的灰白色的大石头，像卫士守卫着洞门。进入中洞又会发现里面又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馆，再通过一个螺口形的洞口就进入了长方形的内洞。洞里四周的钟乳石错落有致，很自然地形成许多小洞及生动的雕像造型。在万景岛以西3公里有一个寻舟岛， 这是下龙湾唯一的土岛，岛的东部有几栋两层楼房格外的引人注目，其中一栋八角形的红瓦楼房掩映在青松白檀丛中，室内陈设全部是竹藤制品，显得简朴美观。和小麦一起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意犹未尽呢？那小麦就再带你去品味一下越南母亲河湄公河的别样韵味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它在接近老挝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有大约50千米长的河道，雨季到来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达14千米，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最宽的一段腰。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就把这个区域称为4000美岛。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和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的美景。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越南农业劳动情景，感受越南南部真挚的风土人情，细细体会这蜿蜒的河畔张扬的美丽与富足。蓝天白云间，小船穿梭在清澈的河水上，人也融进自然中，返璞归真。好了，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小麦没有来得及提及，越南还有很多美景，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不知你有没有对这里动心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俩字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N 十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572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0: 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你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市公搜去搜索视频号，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和我们互动留言。不是，这是怎么，我因为我突然看到了一条弹幕啊，那在告我的状。看出来没有？
1: 昨天他俩娶娶你了。
0: 哎，对、啊，昨天呢，就是哎，不是应该是昨天？
1: 哪俩娶娶我了？
0: 前天，咱俩，咱俩，
1: 哦，咱俩是吧？
0: 咱俩娶娶咱俩自己。
1: 哦。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的吗？
0: 就这种糊弄嘛。是这样的，因为今天起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这根据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1: 是的，
0: 说周五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说聊一聊就是爱好吧，好不好？就说这个已经不符合自己年龄爱好的那些人，现在都有什么爱好？所以说就定了今天这个话题。
1: 哦，这样的是吧？
0: 啊，
1: 哦，
0: 哎呀，
1: 所以说就一句话当中吸取的精华。
0: 哎，
1: 嗯，
0: 八九说，我每次都来都看到你半卷，你可是饱肠了？
1: 饱了。
0: 我开了会员。
1: VVIP。
0: 那买的套餐。
1: SVIP。
0: 对，每次都能来，知道吗？哎呀，瓦莲谁娶去？不能那抠，知道吧？啊，
1: 娶娶谁了？
0: 嗯，
1: 有啥是我这个会员不能知道的吗？
0: 就说这爱好嘛 ，SVIP 对,
1: 对，
0: 是的
1: ，SVIP 对。
0: 这在这儿就得说说某些 APP 了啊。
1: 嗯，
0: 天天用你，还让我开 SVIP，VIP VIP 都不行，知道吗？
1: 对，
0: 这 PC 端和手机端还不能用一块儿，你真是、
1: 哎、这点就真得改良一下哈。
0: 很难看，知道吗？
1: 但愿。
0: 哎，有些啊，这个就咱这一说的当一乐啊，这个运用到这个自己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多的这些 app 啊。
1: 嗯。
0: 这个咱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刚需的话，不像我们。
1: 对。
0: 那就没有
1: 办
0: 法了。
1: 对，是的，必须要有。
0: 嗯
1: 嗯。
0: 你别说，还有钱呢，你看，你还气人吧？
1: 这都不用付钱，还得给钱。
0: 啊，我都贷款来的嘛。每次我们节目都说嘛，就是贷款来上这个节目。
1: 对，是的。
0: 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羡慕永杰。
1: 嗯，
0: 我也挺羡慕我自己的，是吧？
1: 顺了杆儿往上爬。
0: 那可不、啊，您要人家得有眼力见儿，知道吧？
1: 这就是不符合你年龄的爱好吧？
0: 就确实是，就是咱就说这个年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有的朋友说啊，就是年轻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昨天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在群中就回复了这种，
1: 嗯，
0: 就是骂人难听。
1: 年轻是这个状态吗？
0: 能吃能睡，骂人难听，就是年轻的状态。
1: 我觉得不对，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状态的话，那像七八十岁的那种，六十岁朝上的，那才叫年轻。
0: 哎，你们可能看不到、啊、我这是传统艺术的升华，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行，您会
1: 的
0: 多呀。
1: 哎、天哪，
0: 哎呀，
1: 哎呦，我真，我上次刷到这视频的时候，就是两个老太太嘛，
0: 他们
1: 嘴里还嘟囔，
0: 他们是个八拍吧。
1: 那节奏
0: 四拍，
1: 一会儿得学音乐的学不会。
0: 4/4拍，真是，那是属于4/4拍。你要是激烈点的，
1: 老搞笑了。
0: 就是、4/8拍，嗯，就开始了，真是。哎呀，带多少款能去？我去带点儿。首先啊，
1: 嗯，
0: 你得是这样的，你得贷款呢，够这个大学的学费，这是4年。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大学学费之间呢，你也得贷款这个考试费用。如果说能考到的话，就是只需1年，就这个上岗证啊，这个钱。然后呢，你再到这个有关部门去报到，嗯，就比如说他们要收，
1: 嗯
0: 啊，你就可能行；不收，你就得还得自费自理，知道吧？这个贷款又没有什么限制了。
1: 是的，啥玩意儿非遗有传承人吗？呀，
0: 这你那动作真是
1: 啥呀？这
0: 真的不符合你这个年龄啊！
1: 年轻了。

0: 哦，年轻就玩这一套是吧？
1: 对啊，不是说年轻就那啥嘛。
0: 啊，
1: 我跟你说，我还是第一次学这个动作，真的。
0: 啊，
1: 我觉得我学挺像的，是吧？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舞蹈生学啥像啥。
0: 啊，好。以后你拍一个，让供大家欣赏，就真是，一定要注意，是吧？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好、
1: 啊，这
0: 啊，你看群中还是看视频下方
1: 都行啊。
0: 先看群里面吧。
1: 先看吧。
0: 群里面的年华说啊，
1: 嗯、
0: 这个有戏看哦，有戏看了，搬板凳就来了。
1: 这个、别搬板凳
0: 来看戏啊。
1: 嗯，得站着，像老太太那种站着掐着腰的那种。
0: 站着看吗？
1: 对，锻炼身体啊。
0: 嗯，
1: 坐了一天了是吧，
0: 脚下生根，
1: 嗯，
0: 知道吧，
1: 如果可以的话我俩就站播了。
0: 那哎对，我们俩确实，我那段时间就是因为坐时间太长腰疼，
1: 对吧，就得站播，
0: 真想站着播。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我们站着播没办法操作，胳膊短。
1: 那你呀、啊、
0: 你短你长你来，
1: 嗯，
0: 又看又挖过。哎，这个阿苏就说只看艺术成分啊，
1: 是吧，其他的别看，这非遗呀、啊、
0: 嗯，
1: 非遗文化传承不分年龄，的确
0: 是的。
1: 嗯，
0: 这很多啊，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你比如说在播着舞琴戏，
1: 对，
0: 王玉莹，
1: 嗯，
0: 是吧，还有很多
1: 挺小的，比我们都小哈，
0: 啊，老师啊，
1: 华裔老师比我们大一点，
0: 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皮影戏啊，
1: 嗯，
0: 木雕啊，
1: 嗯，
0: 陶瓷啊，
1: 剪纸啊，我身边有一个剪纸的，那个有一位剪纸的传承的那个非遗哈，
0: 嗯，
1: 就年龄挺小的，我估计也就20来岁
0: 哦、
1: 嗯、你看看人家，你看看咱只会
0: 在哪了。这个两个世界说求帮助，您说问题，先说问题啊、
1: 嗯、对，先说问题，先说问题，我们再跟您说那个、
0: 嗯、
1: 这个途径哈，路径，
0: 你看就我们说了说完就办的活儿，
1: 5501234，
0: 嗯，这个858116858136啊，还有52523678啊，
1: 那个85816858136咱们
0: 是交通
1: 的
0: 啊。
1: 对，你别给串了，
0: 对对对对，你中午看那是3点钟的直播、
1: 嗯、
0: 和今天这个下午呢它是两个频率，
1: 是的，
0: 中午看的3点钟的是在隔壁，
1: 隔壁
0: 就这堵墙后面。
1: 对，是的。
0: 我们背对
1: 背
0: 播着，
1: 包哎呀，
0: 播着嘛，
1: 了
0: 真的是，真的是，我们就一直是这隔壁直播间啊，好吧。
1: 嗯、
0: 我有看那9216，对对对，
1: 85811116，
0: 对，858136啊，两路热线嘛、
1: 嗯，两路，嗯。
0: 真感谢，这一看就是老听众，
1: 对吧？
0: 对吧？
1: 八九不离十的是咱老听众了。
0: 哦。你要是个酒吧就好了，真是
1: 看场了，
0: 还能去你那儿喝两杯，真是啊。好、啊、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啊，说
1: 嘞，
0: 今天话题你有没有不符合自己真实年龄的爱好，
1: 嗯，
0: 包子，
1: 喝茶
0: 啊、
1: 哦、喝茶，这哪个年龄不能喝呀，
0: 喝茶是
1: 可以，除了小孩啊，
0: 您把你杯子拿来让大家看看，哎，我给大家看，哎，
1: 打广告吗？这直接
0: 一般情况下啊，你看
1: 看
0: 我俩杯子，这个是我这是泡的清茶，就菊花，
1: 我这红茶，
0: 他那是红茶，你看都差不多、
1: 嗯、对，杯子还一样，
0: 这不是蒙娜老师极力推荐吗，
1: 泡茶，
0: 对对对，
1: 好用
0: 好用好用，喝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不符合自己年龄的时候呢、
1: 嗯、
0: 是有很多朋友出现什么样状态呢，
1: 嗯，
0: 他是研究这个茶的口感，不像咱这个茶包投进之后就在那儿泡着了，他们会分红茶、绿茶、杯茶、
1: 嗯、
0: 黑茶啊、就是他会分这个时间冲泡时间。
1: 对，
0: 你像咱俩现在喝这个红茶呢，其实出汤就10几20秒，
1: 然后咱俩泡的时候就无所谓了。
0: 对，无所谓，真的就一个劲儿泡，那个会影响口感。
1: 是的，
0: 我有个朋友，
1: 嗯，
0: 他呢就是精于此道，特别爱这个，
1: 是吧？茶艺，
0: 就他没工作。知道吧？
1: 那怪不得挺年轻哈！
0: 啊，老不年轻了，不年轻了，
1: 不年轻了，
0: 孙儿都有了。
1: 哎呦呦呦！
0: 孙子都有了，
1: 那还是这很年轻的。
0: 那还是很年轻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他没有工作啊、但是是自己当老板。然后呢？
1: 你瞅瞅人家。
0: 他每次泡茶，他非常讲究，要不出汤时间，先温杯，有些茶叶得用手温一下。
1: 对。
0: 有的是用这种杯子去过一下。
1: 嗯。
0: 第一泡有的时候不能喝啊，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种茶种，他分得很清楚。
1: 对，
0: 我第一次的时候，他说这个茶叶有点贵，他说兄弟，不是你来，我就不给你冲。
1: 嗯，
0: 然后呢，平常人就喝不到。
1: 面挺大呀，
0: 老大了嘛。
1: 哎呀，
0: 谁叫我小呢？我就指着那个，我说你不喝那个，我撒泼。
1: 我有个朋友，好经典。
0: 真是，你看我没孙子是吧？这你闺女才多大啊？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儿冲杯子，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得多长多长时间出汤，
1: 嗯，
0: 这是什么样的口感，确实很香。他说你拿回去自己冲一下，
1: 嗯，
0: 我行，我就
1: 冲不出那味儿了。
0: 然后他还给我带走两包，
1: 嗯，
0: 就是那个塑装包，很小的两包，
1: 两包，
0: 他说很贵的，
1: 嗯，
0: 他说自己，我给你，他有个那个封口机，
1: 他给你封了口，
0: 哎，他自己都有封口机，嗯，知道他干什么来了吧？然后呢，给我拿走到家我冲。我真的是什么水温啊，什么红茶啊，
1: 嗯，
0: 就是90到95度，然后呢，比如说咱金骏眉啊，或者类似这种红茶呢，出汤20秒左右就出第一汤。
1: 对，
0: 然后冲完之后，那个味道非常暖糯、软糯、香甜的感觉，但我真没有，我就没冲出来过。
1: 然后你还买了一个那个专门泡茶的那茶具
0: 啊，
1: 是吧？上次
0: 啊，
1: 这谁呀？南波真帅。
0: 我这怎么在说这个时候就出这么多哈，先从上面往下说啊。
1: 行，这个哎呀，背对背怎么抱在一起，抱歉，我们不能给你演示。
0: 这个很简单，你不是舞蹈生，你没学过小燕飞就能抱，知道吗？
1: 这个
0: 现场助理说完就办，免费热线55034-5011168581685813636，串台了啊。
1: 嗯，对，
0: 水温也很讲究，
1: 还
0: 有
1: 水质，
0: 对对，
1: 的确，
0: 对对，真的，真的，有的水它软，有的水硬，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口感不一样啊。
1: 看45斤，我有个朋友好经典，刚才我们说了，今天话题我可是太多了，
0: 嗯，
1: 玩手办、乐高积木、买各种娃娃玩具。
0: 你不是冲下来吗？
1: 不是，这男生还是女生啊？
0: 女生，倩姐。
1: 哦。
0: 青哥的妹妹，这以前叫 W。
1: 哦，知道了，
0: 记起来了是吧？
1: 想起来了。
0: 上节目还是少啊。
1: 对，所以说下边都说了嘛，这个南波真帅，铁打的南波，流水的女主播，什么我们女人就是水做的，当然要流水的了。
0: 我就是个铁男。
1: 对，钢铁直男嘛。
0: 哎，把你关进小黑屋，嗯，大锤抡你头啊！你，
1: 哎，其实说流水，我们不就我们仨吗？目前的话。
0: 感谢这位朋友的赞助啊啊，好不好啊？就夸这么狠，啊。
1: 第一泡是喜茶，
0: 对，喜茶，
1: 没错。
0: 有的茶不需要洗，
1: 但是像我这种强迫症，我啥茶我都得洗一下。但是有很多那个，我记得有个什么茶，然后上面就像发霉了一样，那个有知道的吗？
0: 普洱啊，
1: 不是，还有一个茶，不是红茶，是乌龙还是啥吗？我忘了。然后呢，
0: 啊，就是红茶，它那个上面起白霜，类似这种。
1: 就我非得洗，
0: 啊，
1: 其实那个才是最好的。但是就。我老觉得那个不洗茶上面就有浮灰啥的。
0: 哦，
1: 嗯，
0: 夸我的仁兄，
1: 你还点进人看
0: 你，这不得关注一下？
1: 哎呦我天哪！
0: 我没关注你，夸我得关注你一下。哎，点关注，哎，好嘞。
1: 他只关注爱他的人，
0: 不爱我的人我也关注。你们有什么？
1: 有什么？
0: 不爱我的人关注你们有什么？
1: 有什么？
0: 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好吧，年轻啊，年轻就是说话牙碜啊，
1: 气盛。
0: 好，来继续来看我们群众朋友啊，这个爱好大家都可以说一说，不符合自己年龄的啊。黄老师有没有？
1: 又输一把。我其实我觉得我是个淡人。
0: 哦，哪方面呢？
1: 就是我觉得我对什么就都挺淡淡的，然后就是没有一些非常非常喜欢的或者。可以让我上瘾的东西，
0: 那你少了好多乐趣啊。
1: 也不是啊，
0: 啊，
1: 就我也可以，就是比如，玩一个东西，我也可以玩得很嗨呀，啊。但是我不会说，就是
0: 天天玩。
1: 对。
0: 哦，你这个，
1: 我觉得我干嘛都是这样，但是我做工作很认真哈，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爱上班，天生牛马啊，老黄牛。
1: 就因为我年轻，所以我天生爱上班。
0: 嗯
1: 嗯。我每天上班永远保持第一天上班的状态。
0: 是吗？
1: 嗯，
0: 天天迟到。
1: 那上学
0: 第一天
1: 上班不能够，
0: 第一天上到上班不迟到吗？这是不迟到呢，就对工作的不尊重，你真是啊。
1: 对，
0: 茶买到不用泡，还甜，
1: 还甜。
0: 那是喝多了，还上医院呢。
1: 对，是的。那啥还高呢？
0: 执念说又输一把，年总这怎么个事？

0: 你们是聊什么呢？
1: 没看见。
0: 连输几把了？知道了。
1: 啥呀？你知
0: 道？他们是股民。买东西投什么没投准呗，完事。这两天真的是心情大爽，不要看股啊，很正常啊。
1: 他们聊的好像不是我们，
0: 对，这不是
1: 我们
0: 的
1: 话
0: 啊，
1: 因为我看不懂，
0: 看不懂就对了，
1: 对，
0: 千万别看懂，看懂就不行啊。
1: 得亏我能看懂一点儿，你说的就是我说的
0: 啊，好好，哟。别动我电脑了，今天是
1: 啥呀？咋了？
0: 这我排档的这些文字都变形了。好，接下来给大家聊啊。
1: 嗯。
0: 明明说，明明一把年纪了，还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动漫，这不就是在下吗？
1: 这，
0: 别人都在追什么剧场、
1: 家庭剧、
0: 家庭剧，我就爱蹲少儿频道刷卡通片，心里永远住个小孩子，一点成熟
1: 不
0: 起来。
1: 那我这样说，那你挺幼稚的哈。
0: 蹲儿童频道这件事有点过了。
1: 对，你说你喜欢看个这个什么动漫啥的，我觉得挺正常的。
0: 对 对, 对, 对，
1: 就你像动画片，现在很多成人那动画片也挺好看的呀。但是你这蹲动漫的那个少儿频道，
0: 就有一点真的
1: 我理解不了。但是我也理解你，
0: 也理解理解。
1: 对，
0: 谁没点爱好呢？你看我现在我要看那个叫什么《小鲤鱼冒险记》，听过没有？
1: 没有。
0: 小鲤鱼模样真神奇，
1: 是你是女儿看的吗？
0: 一身泥，不是啊，
1: 你看的？
0: 我小时候看的。
1: 哦，
0: 八姐八姐心肠不坏，那个
1: 一休哥，
0: 肥头大耳朵，那这个你看的有点古早了，你有点是，我都看中央电视台的，这是。我小时候
1: 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
0: 喵，
1: 这猫警长。
0: 棒棒棒！
1: 咋，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呀？
0: 快了，快了，快了！
1: 哎，六一儿童节，要不咱就给大家做一期那个影视剧的这个
0: BGM，
1: 对，
0: 或 OST，
1: 然后大家一起唱。
0: 好，行，没问题。
1: 行吧。
0: 小糊涂神儿。
1: 小糊涂神，对对对对，看过没？
0: 我没看过。他是
1: 好像，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糊涂什么小糊涂是吧？是不是？
0: 大糊涂，小糊涂。
1: 我真忘那调了，我不知道刚哼的那对不对哈，但是我看过、
0: 啊、
1: 我看过小糊涂神。对，
0: 开心你家说，二位主播家里有小麦吗？可以吃麦仁了吗？
1: 啊，
0: 我们家没地，没种麦子，种的是牡丹。
1: 俺家欠个麦仁呢，青的那麦仁、嗯、
0: 那就是有了
1: 啊。
0: 麦仁吗？麦仁咱叫啊，麦仁。
1: 麦仁少稀饭。
0: 这得用那个特别高的吊门读。
1: 金糊涂银糊涂不如咱家的老糊涂，我真是忘了咋唱的了，但是我绝对听过。
0: 你绝对听过是吧？
1: 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0: 其实这个看动漫啊，就有些人头发都已经没了，他就爱看动漫，
1: 嗯、
0: 这个就是这很好。
1: 你比如青哥，
0: 我很没敢说青哥啊。是这个动漫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冲击感呢，是因为这个影视剧当中啊，你现在就算有特别多的一个效果支撑、
1: 嗯、
0: 就没有你看动漫来的那种冲击感比较猛烈一些，
1: 是吧？
0: 因为它的画面冲击感特别特别的棒，就是在可限空间当中营造一种让你觉得就是叫做图片有声化，
1: 嗯，
0: 文字有具象化，然后呢它在翻转的过程当中就让你代入感特别的强，
1: 而且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视觉上的冲击，
0: 嗯、
1: 给你一些就是视觉上的惊喜，就这点还是我蛮喜欢的。
0: 对，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在现实当中无法模拟出来的一些经典的东西，
1: 对，
0: 图画就可以出现，尤其是中国画文化，这里面呢有很多特别特别多啊。
1: 嗯，你像咱中国最近几年这个动画哈，
0: 嗯，
1: 也是我觉得特别优秀。特别棒
0: 啊、哦！你看，我给大家细数一下、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正在热播的啊，热播的有《凡人修仙传》，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天际珠》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啊，还有那好多，但就记不起名字了。
1: 就脑海里有那个画面，就想不起啥名字。
0: 对对，最近很火的一些动漫特别特别多，我现在都是记里面的主角，什么王林、韩立啊，你说特别特别多。
1: 其实有时候你的爱好你有没有想过就是符不符合你这年龄呢？其实你的一些爱好我都能理解，你知道你哪些爱好是我不能理解的吗？
0: 说，
1: 我唯一能

0: 想到一个，就是你这听歌的爱好，好几次那会儿音乐旅途那点的歌，
1: 嗯，
0: 我真没听过。
1: 这是比较偏门还是？
0: 太偏了，然后那歌词我也听不懂。
1: 嗯，
0: 然后我只要一点，我的个天，这啥呀？这是？
1: 哦，我听歌啊，这我确实是，因为我的这个欣赏水平和大家呢，真的有的时候就不一样。
0: 嗯，对。
1: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歌单当中啊。
0: 你放两首，看看大家能不能理解你的爱好。如果大家都能理解的话，我抱歉。
1: 兜兜的一首歌啊。这个有点这个类似于佛经类似的，但是它是个电音啊。
0: 嗯，
1: 我给它往后放了。哦，来来，哦，它是个吟唱类似的啊。
0: 嗯，这最近喜欢的。
1: 哦、对。
0: 嗯。
1: 它到底是啥时候有那一段来着？

0: 看到雨衣。
1: 别都说这主持人疯了，这怎么听这歌啊？类似就是这种类型的比较多，就不给大家太放了。我确实挺多的，
0: 是吧？所以我就你其他爱好，你像打球啊，或者是钓鱼呀、啊，喝酒啊，交友啊，
1: 对
0: 啊，我都能理解。这你欣赏歌曲的这个
1: 维度
0: 爱好啊，我是真不能共情啊，共情不了啊。
1: 这也太多太多了啊。
0: 就这歌其实我还能接受，就我真就有一次你点播的那首歌啊，我现在已经忘了啥名字了，哎呦，我当时你知道我点开之后就把耳机取下来了
1: 啊，
0: 放完之后再戴上。
1: 不是，那是什么歌？你
0: 我真想不起来，太长时间了，就是反正他嘴里嘟囔嘟囔嘟囔，我也不知道嘟囔啥呢。
1: 啊，好，
0: 就那种歌
1: 啊，我就爱那种歌。真是，这有的时候就是人呢，就有一种这个喜好啊，不一样啊。那个这朋友说，我年纪不小了哈、啊，爱玩这个泡泡糖
0: 啊，爱玩
1: 泡泡，不好意思，
0: 吹小风车，路边看到小孩玩的小玩具，忍不住多看两眼，甚至还要买一个玩玩，童心一点没褪色。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我身边没有这样的。
1: 我觉得正常。
0: 你就是这样的。
1: 我有的时候，
0: 哎呀妈呀，我刚说了，我身边没有这样的，
1: 就是他没有机会嘛，有机会我就会给大家展现，就是现在那个小孩子的那个水枪，太牛了，
0: 啊，对，那个水枪我也爱玩，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有那个钝感，
0: 啊，还有那种那个炮大的那个珠，
1: 那种
0: 枪，叭叭叭叭，对，是的，然后那一小袋一炮能炮好大一瓶，
1: 对，炮大珠那样，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而且还有很多那个玩具，你比如说小孩子比较喜欢玩的那个泡泡机，
0: 对，
1: 它就是一个风机，呜，在那吹，那吹泡泡，
0: 是的，
1: 我就觉得还
0: 不像我们以前咔咔站两下，站两下，
1: 哎呀，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是全凭肺活量了，
0: 对呀，
1: 玩完回去之后头晕，
0: 而且你有时候想吹个大的，还得慢慢的吹，
1: 对，
0: 因为你呼一下它就是小的，然后可能就吹散了。
1: 那种特牛的是那种，就是那个能在手上那个，我小时候见过一个，就是他是个艺人，他应该是这个街边艺人，他呢，这个吸了一个什么那个二氧化碳啊，然后手在那个盘上呼了一圈，
0: 然后就吹，
1: 一吹是个里面含烟雾的一个白球，
0: 白不是黄的吗？
1: 烟雾的白球就是因为是烟嘛，
0: 哦，
1: 抽的烟嘛，烟它里面是白的嘛，吹完之后是个白的。然后他在这个白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手不知道从哪儿动了一下，又吹了个在那个白的烟雾上又吹了个大的，哇，这就两个球了。他手一抖，这个球就在空中飘，然后他的手呢可以拖住这个球，让球咣咣咣咣在那玩。
0: 这也有点牛了吧？
1: 老牛了，真的是街边艺人。
0: 我怎么没见过这东西啊？
1: 你就搜一下，特别特别的多，就玩那个泡泡的，玩泡泡的特别多，而且他们有的时候甚至很厉害，他的手指能在三个空隙当中同时一吹，就是三个泡泡出来，就像你的泡泡机是一样。
0: 这也是非遗了吧？
1: 啊，这就厉害，这叫看家本事。
0: 啊、这真是、啊、
1: 叫撂地艺术。
0: 撂地艺术
1: 啊，就是大街上就能随便演的那种。
0: 哦，这样的是吧？
1: 说相声一样撂地嘛，练过摊类似的那种。
0: 挺好，挺好，这种赚钱多容易啊！
1: 这种赚钱不容易。
0: 他直接啥都不用本儿，
1: 不是他不给钱吗？那儿
0: 不给钱了呀？
1: 别人不给他，
0: 我以为是卖的呢。
1: 他怎么卖？你告诉我，
0: 我以为是卖的那种，
1: 把手砍了送给你。
0: 不是，我以为是那个吹的东西是能拿走的那种吗？
1: 有那个泡泡机，反正有泡泡机是能卖一点啊。但是现在呢，有的时候在有一些地区是不让摆摊儿。
0: 对，
1: 这个就是很正常，吹小风车啊。其实你看，放风筝其实和吹小风筝有啥区别呢？
0: 而且放风筝基本上就大人放的挺多的吧，是吧？
1: 都是大人放。
0: 对，小孩跑不起来
1: 啊，
0: 就刚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人跑。
1: 放风筝
0: 小孩负责拉了。
1: 这个就是大家就能明白感觉到了，就是很多小时候我们爱玩的东西，就慢慢的就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了。
0: 对。
1: 下一位
0: 啊，他说都成年人了，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吃的零食，什么辣条啊，我刚吃完，大泡泡糖啊，我也吃。然后童年小饼干是不是那个小熊饼？然后每次逛超市， 必住零食区，必往零食区钻。
1: 嗯，
0: 口味完全没跟着年龄长大。这朋友，你是刚才看到我吃啥了吗？
1: 楠楠，咱办公室也没装监控啊。我告诉你，我小时候有一款，就是怎么来说呢，有一款噩梦饼干。
0: 噩梦饼干，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
0: 哦，
1: 它里面应该是就是那种，
0: 现在还有吗？
1: 有，现在还有、
0: 嗯、
1: 是一种糖、
0: 嗯、
1: 饼干，里面是一种糖，就是类似于蓝莓啊或者是草莓那种糖。
0: 我知道了，你说的那个夹心儿。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是不是超黏？
1: 特别黏，拽不动，
0: 牙黏掉了
1: 啊。不是牙黏掉了，是我嚼的时候特别费劲，就嚼不开，你知道吗？
0: 嗯，对，那个现在还有吗？啊，咱食堂就有。
1: 食堂就有啊。
0: 有有有，
1: 赶紧下架。
0: 你别这样。
1: 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说，好多人爱吃那个，旁边就爱吃那个
1: 啊。
0: 对，
1: 哇，
0: 那竟然是你的噩梦饼干。
1: 对，我宁愿啃甘蔗。
0: 哎，我跟你说，庞瑞小时候一口烂牙，然后现在换牙之后
1: 是好多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庞瑞是黄老师的丈夫。
0: 天哪！
1: 我想了三个称呼，你知道吗？我说贱内、家属、领导，我说丈夫。哎呀，太多了这个啊！我的好哥哥，哥哥，我在亳州广电敬你一杯，真是，哎呀，真是，
0: 哎呀，在道家敬的。
1: 哎呀，那个小饼干，确实是让我就觉得
0: 其实那个小饼干哈，就你现在可以再次尝试一下。就其实我不爱吃甜的，那个东西
1: 我
0: 只能吃一块
1: 儿。哦，我也是。
0: 对，只能吃一块，但是就是还挺有嚼劲儿的，我觉得。
1: 嗯。
0: 但我只能吃一块儿，但多吃了我就不行了。
1: 受不了。
0: 对，受不了，那太腻了。
1: 哦，有点腻，我以为是再吃就得饿，就是一直炫的啊，原来是有点腻。
0: 对，因为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5: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4: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5: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4: 好嘞。
6: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1: 当中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来给大家来聊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0: 今天的话题就是你有什么爱好是跟你年龄不相配的？就是说比较幼稚的。
1: 哦。印象红旗说：“你赶紧咱俩一块儿啊，你去吧，你演去，
0: 你演去吧，你能去吧，我来。”

0: 行啊，
1: 嗯，
0: 来再看看这个朋友们的一些爱好啊。今天话题是你有没有不符合自己真实年龄的爱好？
1: 对，或是幼稚的、成熟的都是可以的哈。你像比如有那种啊，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就是那种
0: 一把岁数了，还喜欢抱着玩偶睡觉，床上摆满各种的小公仔啊，别人觉得幼稚，自己抱着就特别有安全感，戒不掉也不想戒。
1: 这就是那个什么，你的阿贝贝。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哦，阿贝贝是这样的，
1: 嗯，
0: 阿贝特指某一样，
1: 嗯，哦，他
0: 是
1: 有点多了，是吧？
0: 他有点多，你这叫阿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知道吗？
1: 口吃了都，
0: 这是你的一种爱好，
1: 嗯，
0: 就是你小时候喜欢让玩偶围着你，
1: 对，啊，有的小朋友的确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但是他没说他就是抱着一个，一直抱着一个，还是换着抱？如果他一直抱着一个的话，那可能
0: 那就是阿贝贝，
1: 对吧？
0: 就是抱烂了都。
1: 对，
0: 那他已经有熟悉的味道了，就那种。
1: 上次我刷视频，有一个小孩，就是他的阿贝贝是啥？是一条秋裤还是啥来着？我忘了。然后就已经好烂了。
0: 有。
1: 哦，但必须要天天就是抱着睡觉。
0: 嗯，有的人就是阿贝贝，他很多就自己的阿贝贝不同。
1: 嗯，
0: 有的人是喜欢什么，什么小玩偶，小玩偶有的时候就很已经破旧不堪了，但是就不喜欢扔。
1: 对，
0: 还有就是枕头，什么衣角，
1: 哎，
0: 还有什么这个束带，或者说这个领结类似的，这些都是自己的阿贝贝。这个跑步加减肥说80后喜欢听豫剧，
1: 太有品味了。
0: 刘大哥讲话。立台片，
1: 看来你的嗓子还挺好的哈。
0: 不是，这
1: 你刚刚不是说嗓子不舒服吗？
0: 这下半段老是有点痒。
1: 啊，好起来，你估计刚才来台里边，从门口
0: 吸
1: 入了，吸
0: 这个毛毛吸的比较多。
1: 是的，
0: 我戴口罩多好呢，我这个人就不爱戴口罩。
1: 你看我们那儿，我真怕哪天那个窗纱漏了个缝，太吓人了。
0: 没事，过两天就好了，习惯习惯就好了。
1: 习惯的还不够多吗？
0: 真的有很多。
1: 还有谁逼我改着舞的坐的时间长？
0: 谁？
1: 谁？你说。
0: 他几个？他们天天在这儿，天天在这儿。
1: 对，我们的电脑1号、2号、3号、4号，话筒1号、2号、3号、4号。
0: 嗯，就是咱
1: 六把椅子。
0: 大家没看到我们面前，我们面前现在是4台电脑，一个显示器，再加我们两个小屏幕，就是1、2、3、4、5、6、7。七个屏幕，我们得看着。
1: 哎，你说说，可眼花缭乱，
0: 啥味儿的吧？啊，
1: 哎，
0: 晚博言说，我儿子的阿贝贝已经不能洗了，一洗就碎。
1: 一洗就碎是个啥呀？
0: 有些东西确实是，它经过长时间之后呢，就它不能再清洗。
1: 嗯，对。
0: 你那就是那种，如果说它真的就不能用水洗的话，你就空气。
1: 对，空气洗
0: 去一下味道。
1: 嗯，对
0: 啊，高温烧下毒，这都行的啊。
1: 喷点那个柠檬水啥的。
0: 嗯，这朋友说我的阿贝贝是钱。
1: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跟你的爱好相同。
0: 对对对，我也是这种。
1: 跟你臭味相同。铜臭味。
0: 哎呦喂，真是腰缠铜臭，真是啊。
1: 啊，这位朋友说明明该稳重过日子了，还特别喜欢追偶像剧，磕 CP。跟着剧情又哭又笑，少女心一点都没变，跟年龄完全不搭边。这位朋友，你在搜我吗？
0: 哎，这个是某个人每一个人的状态，这不能说是你自己幼稚。你要说是幼稚的话，一大片。
1: 那不是这位朋友，你是说我们所有女生吗？我身边女生大多都是这样的。嗯，
0: 对对对。
1: 哦，
0: 我了解的也就是，就你先看陈主任那样的人。
1: 也是那样的人。哦，
0: 半夜我说你抽什么的，
1: 而且是不是跟就是比如他喜欢那个人，他跟谁演你磕他跟谁，
0: 什么
1: 他跟谁演，
0: 你
1: 就
0: 磕
1: 谁。
0: 磕谁啊？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个磕的少。真的真的是啊，这种确实是你没办法去改变他，就是每个人的情绪是一样的。你像我们这个播音主持人的共情，这点是我们与生俱来，后知还得锻炼的。因为你不知道，就是他就肯定说不出那个感觉。
1: 对，是的，你要听得懂说得出才行。
0: 嗯，他走抖音渠道。

0: 没人讲话呢？
1: 那，你不讲出来吗？
0: 他们惜字如金，他们就爱听节目，然后就不在那儿说话。
1: 对，他们听得入了神儿
0: 啊、嗯。然后每次我他们说完之后呢，有的朋友说我漏一句我就走，还有的朋友留言上不来、嗯、啊。
1: 这朋友搞笑啊，他说长大了还爱蹲路边看大爷下棋，看大妈聊天，也不参与，就安安静静站那看热闹，像凑热闹的小朋友，心态特别佛系幼稚、嗯、你知道我瞬间有画面感了。前几天就是咱们那个体育馆那个职教周活动那个，你知道吧、
0: 啊、
1: 然后我们有四个节目，其中有一个节目是那个老年大学的和这个小学的小学生，然后他们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少年，然后
0: 少年
1: 啥呀、
0: 嗯、那个
1: 少年梦然的少年
0: 啊，不好意思啊，查错了啊。
1: 然后我们彩排的时候，然后就是不能一直彩嘛，
0: 嗯，
1: 要休息一下嘛，休息一下。然后就是他们几个那个老年大学那老大爷哈、啊、
0: 嗯，
1: 真在那下起棋来了，就拿几个凳子在那下棋，然后那几个小朋友就跟这个小朋友一样，
0: 对，
1: 就是那些小学生就围一圈在那看，
0: 哦，
1: 看就看呗，他不是安安静静的，指手画脚的。嗯、
0: 观棋不语真君子，知道吗？回家吃饭好儿童。
1: 对，是梦然，梦然的少年
0: 啊。
1: 嗯，
0: 而且这个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游戏，就是在田地上画一格，这个格呢，有的时候
1: 跳格子，
0: 它不是，它挺多的，就是两个人对弈的。就像个棋盘一样、哦、他在这儿他扎一个小树枝，他在这儿放个小石子。
1: 我没玩过
0: 那个东西叫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因为我想学没人教我，那是成年人才玩的，我们都玩那个黑猫跳井。
1: 黑猫跳井我也没玩过，
0: 一个正方形打个叉，中间一个小圈，
1: 没有，
0: 一人两个
1: 字，我们玩过那个跳方格，
0: 一人两个子把它堵着，他就不能从这条路走的话他就输了
1: 是吧？
0: 对，
1: 嗯，挺幼稚的哈。
0: 哎呀，
1: 那亳州啥时候通地铁？亳州估计通不了地铁，咱下边有地下长城啊。
0: 通地铁等啥时候？就是这个，你的月工资达到80000以上。
1: 咱之前不是有过研究吗？就是咱亳州的这个地下是没有办法通地铁的，因为那个曹操移民道嘛，
0: 嗯，
1: 还有很多未开发的。如果你要是开地铁的话，就很有可能会破坏到。
0: 哦，
1: 嗯，
0: 那就那个
1: 哪个
0: 高架，
1: 对，之前也说过
0: 是吧？
1: 对，高架是可以的。
0: 那你实在不行，咱就坐那个什么高空缆车。
1: 缆车都出来了，我的天哪！
0: 啊、那你真是你就不能通吗？那没办法，实在不行就是城南城北开个飞机场，啊，就按 F 线跳伞，真是哈。
1: 这街角遇见你，这啥表情？这是？
0: 哦，来，
1: 有点懵的表情是吧？
0: 嗯、
1: 不是，好几年前就在魏武大道上建高架了。好几年前，
0: 不是
1: 大道上有高架吗？
0: 他是很早很早以前有朋友在那个朋友圈里面说这个事儿。
1: 不是我失忆了吗？
0: 说因为那个，
1: 还是我那会儿太小记不住事儿了。
0: 那个时候你可能35吧，还太小，说那话那是。有点气人，就没几年。
1: 你真臭婊
0: 啊！
1: 啥东东啊，啥那个东啊！
0: 哎呀，他那点时间呢，是因为就是城市运力的问题，就是猛然这个车辆增加比较多嘛。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错峰出行、错峰放学，还没有什么规划的专属红绿灯，那时候交通压力比较大。你知道为什么今年就是这个红绿灯学校放学门口车不堵那么狠了吗？
1: 嗯，
0: 错峰放学是一，而且也开始调节这个红绿灯了，就把那个红绿灯的那个时间点给他调了，就不是临时调控，就感觉这南北方没了啊，就走了。哦，悦动亳州说永杰那叫下访啊，对对对，
1: 这谁？
0: 听众，嗯。
1: 哦，
0: 咱的听众他给群里面的一个备注。
1: 哦，我说是咱哪一位小编辑呢？
0: 来我们台上班吧，他都让你干编辑了。
1: 对，那头像，而且我觉得我们那个工作群里咋跟有似的？
0: 这头像可不行了，哦，加勒比海盗。
1: 刚小的没看清儿。哎，一打开吓我一跳，震了我了。
0: 我刚才没15，15是
1: 15啥？
0: 收20吗？

0: 说我十五岁吗？我十五岁的时候吗？
1: 对，你十五岁的时候，那年辛亥革命。开玩笑，开玩笑啊！
0: 真是欠爱。
1: 对，你就是老听众，我知道啊。说年龄早到了该养生稳重的阶段了，偏偏爱好熬夜刷短视频、看搞笑段子，作息一点都不成年人，心态永远停在那个年轻的时候。
0: 你这不是年轻，这小姑娘还是小伙子呀？你这样有点作了，是不是？别喝了。
1: 你给他聊呗，我这嗓子都这样了。
0: 不是，你觉得呢？就偏偏熬夜，天天熬夜刷短视频。
1: 有些人是属于什么情况吗？他睡不着。
0: 睡不着，手机放到一边睡。
1: 他能放手机，他还能睡不着吗？你这个问题你就不考虑，真是。
0: 此话有理。
1: 对，很多朋友是报复性熬夜，不止你们。在这儿呢，要提一下这个，我的岳父、岳母，他们俩刷手机就刷很晚。
0: 哦，
1: 真的
0: 手机狂，
1: 真的不行，不能刷这么晚了，知道吗？
0: 你要好好守护自己的身体，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好多了，现在有事儿了啊，知道吗？
0: 天哪，
1: 睡得早了，夜里面又经常醒，你会受不了啊？就一定不能刷太晚啊。
0: 啥可以借鉴？啥经验？
1: 太火嘞，借时候嘞那个经验。
0: 上下学高峰禁止机动车驶入，这咱那个抖音里边 KO 那个交通管理部门人看见吗？
1: 是这样的，你现在看一下这个博东的交通流，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已经好太多了。
0: 对，而且咱现在不咋堵啊。
1: 因地制宜。
0: 就主要你他不堵，我都没啥可播的了。
1: 你去边去。就是很多的这个现在目前来说瞬间压力是增多的，而且呢这个也会接近周边城市，你像说上次我们说那个太和。咱不是也有主持人是太和的嘛，就会说这个问题，然后呢也借鉴到，就是应用于本城市适合的交通管理，还有的是就是非机动车机动车混行车道，还有的就是非机动车机动车的临时通行车道，还有的非机动车机动车的左转临时通道，这都已经开通了。
0: 四个字儿，全程通畅，没毛病。这是字母反过来是好运。他说魏武广场是不是正在建剧场？后面表演曹操剧啥时候能建好？是魏武广场吗？
1: 他不是在林荣城？
0: 不是在
1: 百
0: 草园？
1: 对，就那个区域吗？
0: 这个，这个建好的话是五月底吧？五月底六月初的样子，是就是可以首演。哦，您说的是那个易中天就编剧的那个吗？这位朋友说的。
1: 东临碣石。
0: 一观沧海，
1: 水何澹澹。那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去演小兵。
0: 对，我们也演过是吧？
1: 我们演过，怎么没演过呢？真是啊，
0: 我还真没演过。
1: 徐干，
0: 我演的是一位现代女子
1: 哦，
0: 与曹操还有妻子对话。
1: 哦，建安妻子啊，
0: 对，
1: 建
0: 安
1: 妻子，
0: 妻子
1: 你真是。你把名说完，这是
0: 就是那个啥，就是咱活动部哈，活动部有一位主任，然后就是每次彩排的时候，然后就是啊，这现代女子来了，那几个起子呢？我说那几位建安妻子在下边等着呢。
1: 你收着点，你都开始直播骂人了都。
0: 这不是骂人，就是建安妻子嘛。然后就是缩短了，就是妻子。你别往那上面想啊。
1: 对，我这个人爱好，
0: 我又不是那种骂人的
1: 人。对对对，
0: 我都不会骂人，真的，我真不会骂人。我从小就是从小到大，我一次架没吵过，大家信吗？
1: 我信，怎么不信呢？
0: 对，
1: 都是谁给你吵，你瘪了呗。
0: 也不是，我跟人吵不起来。
1: 我
0: 也不会吵架，然后就是骂人吧，我还没骂，我听到别人就是互相吵架骂人的时候，我已经脸红了。
1: 我尴尬。
0: 你也是啊。
1: 我有这种吵架羞耻症。
0: 对，我也是，所以就脏话我真的说不出口。
1: 我就想赶紧走。你没带那个手镯吧？
0: 啥没有啊？
1: 因为你激动老敲这个，知道吗？你一敲，万一那手镯坏了，
0: 手镯断了。
1: 对，我还得回去给你赔一个，这是。
0: 哎呀，
1: 这都学完了。
0: 学完了吗？
1: 是哪一段？你说的是？
0: 对呀、啊，你说哪一段啊？因为最近修路修的有点多，
1: 对，
0: 不说具体的，我们不敢说。
1: 哎，好，来看这朋友们的留言，我们不能让他们就白白等啊。 说我喜欢收集那种各种各样的好看的本子、贴纸、小挂件、明明用不上，就是忍不住想买、想收藏，满满的少女心、少年气。
0: 我妹妹也是这样的，她就是，你知道是谁吧？就是那个，
1: 你说名字？
0: 庞雪。
1: 哦，
0: 对，她就是，给了我儿子那么厚一沓，说我以前收藏的就是全那种卡通米奇啊，那之类的。
1: 哦，
0: 不是你用得着你就用，用不着你当稿纸吧。我说你真浪费。
1: 用不着你就用着着你就用，用不着你还给我，就这种，你知道吗？庞雪，你得这样说。
0: 因为他那小本本可多可多了，然后就喜欢收藏那些，还有各种那些小笔，写字的，就各种花花哨的。
1: 我听过一个说法，像这种朋友就是，他们从小就有一个就是，爱自己的心，和一些就是难以说出来的感觉。就是有一个特别能形容这一类朋友的比方，就是说当年初中高中收藏的那些舍不得用的本子，如今到了这个年纪打开来看
0: 只能当稿纸，
1: 也不是，就是要纯纯浪费。
0: 对，真的是
1: 把自己那个时候最爱的东西放到过期。就
0: 是
1: 有些物品啊，就比如它有保质期，
0: 不能延时，
1: 对，它不能延时，一延时它就失去了那些，就像现在我们说那句话就叫享受当下。
0: 对，你当时拥有了你就去使用它，你不使用它你就等于浪费了，你不使用它你永远也不会享受到使用它的那种过程的快乐。
1: 对，
0: 是的。
1: 你可以说把这个东西啊封存起来。
0: 对，
1: 我们可以让它就定格在那一块儿。
0: 你可以用完了不扔啊，
1: 啊，
0: 是吧？哎，就我家孩子哈，七岁喜欢收集冰箱贴。就他只要去一个地方，他必须要买那个景区或者那个城市的冰箱贴。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的女儿跟我说一个问题
0: 啊，
1: 说妈妈爸爸，我想要那个城市的冰箱贴。
0: 嗯，
1: 我说为什么你要一定要买冰箱贴呢？他说你给我的限额非常少。
0: 哦，只够买那个了。
1: 他说，
0: 怪不得原来是我们的问题啊，
1: 是我们的问题。然后他说，
0: 哎呦我天哪！
1: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个买这个冰箱贴，我说买点其他的小玩意儿也行 啊。他说冰箱贴最能放，每天我都能看到，还能玩儿，它颜色很漂亮。
0: 怪不得，就我儿子每次去一个地方，他就买冰箱贴，还有那个纪念币，那个圆的、金色的、银色的。
1: 因为咱给的限额太低了，
0: 太低。是，好，我们的问题。
1: 对，我们问题，你要说孩子来，我给你300万，你去买套房子。
0: 那不能去哪儿城市就买套房子吧？
1: 有啊，这个处处啊。
0: 你到底有多少？多能挣啊！
1: 这是真的是，就
0: 你都带资来做节目，
1: 啊，贷款是贷款嘛，那是瞎想就瞎想嘛，这梦想和痴心妄想有点区别。
0: 你这是背着做梦。
1: 对，这些那不都是从景区带回来的吗？
0: 对呀，就是他去哪玩就要去景区买那个冰箱贴。
1: 而且我前段时间才听说一个事儿啊，就有些这个他的冰箱贴以及文化产物啊，或者当地的那个名片啊，你可以到有关的景点免费领。
0: 真的吗？
1: 不用买
0: 啊。我们每次去都是买的。
1: 我
0: 感觉亏了好多啊，你这么一说。
1: 你看啊，就是我现在才知道，有的时候你看我有的那些证件啊，什么教师资格证啊，什么播音主持证啊，记者证啊，就尤其记者证这些的，就到一些景区都可以免费。
0: 搞得我没有似的。
1: 就是啊，
0: 我咋没领过呢？
1: 我以前就所有的去景区我都是自费，然后干嘛呢？后来说就是那段时间是记者节，我出去了一趟，他说可以。
0: 哎、
1: 记者节。
0: 那记者证我倒用过，采访的时候。那领冰箱贴真没用过。
1: 不是领冰箱贴，有的是哪个省份拿个身份证就能接。
0: 哦，这样的是吧？
1: 说杰哥财力雄厚啊，做节目为了体验生活。
0: 是你杰哥的确，
1: 穷的就剩钱了。
0: 对，
1: 我们家出门那个地毯都是用地毯做的。
0: 对，他、因为他有娜姐又有梦想。
1: 对对、
0: 对。
1: 那拥有蒙娜丽莎，
0: 可不是财力雄厚吗？
1: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潇洒的很，我老潇洒了，天天都潇洒。
0: 对。
1: 哎，真的是说这话的时候，我都没有力气，
0: 笑得泪洒现场了都。
1: 赶快把梦叫醒，把梦叫醒！哎，这人呀，
0: 你给你嗓子，
1: 嗓子实在不行了。
0: 今天我俩嗓子我感觉都不太好，
1: 坚持不住了，朋友们。
0: 最近的确活多，
1: 相约在下周吧。
0: 对，
1: 好不好？看下节目，
0: 让他写一下。
1: 对对，结束今天的乐队现场，我是永杰，
0: 蒙娜，拜拜，
1: 拜拜。

0: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1: 妈妈，我记住了。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好的，时间来到14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同来关注到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我是永杰。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消息，之后将关注到省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在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发布，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

0: 等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目前我省已全面入汛，各地要迅速进入到实战状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做好物资人员储备，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做到预案、实用管用，准备充足充分，信息及时畅通，指挥科学高效，全面提升灾害防御水平。筑牢坚固防线。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与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印发。两项办法从制定依据、功能定位、建设原则、部门职责和建设方式等方面，规范全省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管理评价。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安徽省扫黑办面向社会公布省市两级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紧随其后的5月20号又迎来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5月18号到5月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请提前至少一天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好的，以上就是所有的资讯内容，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2: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1: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2: 对对对，我这就去。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

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2: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3: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4: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1: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3: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5: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3: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5: 好嘞好嘞，慢点。
3: 哎，张大妈再见。
1: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6: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1: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么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4: 有一位梁先生，他说呢，之前曾反映过中铁诺德小区物业收取上门服务费的问题，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批评了物业，但是这个问题想问一下，收费行为是否有相关的规定？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华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物业公司上门服务问题没有产生，如果说没有产生成本费用，一般不需要收取费用，即使收取费用的话，要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对于该物业公司的人员，市住房发展中心已经约谈了物业公司，提出批评，并要求不再发生类似情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女士，她说呢，2016年天赐良缘小区的物业联合业主委员会冒充业主签字启动了公共维修基金，现在呢是问一下这个业主委员会是否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以及资金使用问题。来关注一下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桥城区天赐良缘小区维修基金使用的问题，经过核实，该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是在2020年至2022年疫情期间伪造部分业主的签字，使用物业专项维修基金用于维修小区的楼顶防水，涉及的资金是53万元，维修的事项经有关部门验收和审计。那但是部分业主不是本人签字，伪造了业主签字是属实的，中国发展中心已将违规使用维修基金和物业公司

0: 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有一位夏先生想要了解一下，房屋长期闲置没有装修，物业费用是否打折，有没有相关的规定，来关注一下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按照民法典以及相关物业的法规，空置房包括闲置房没有打折规定，对于长期未入住的房屋呢，鼓励物业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减免。但这个的话，像特殊的困难群众的话是可以进行减免啊。好，来关注一下有一匿名的群众反映，亳州盛世嘉和园小区地面是公共停车位，多年来被物业部门对外出租并收取相关的费用，没有做到的业主不能停车，那经常会因为停车的问题产生纠纷。后来反映之后的话，回复是费用是车位服务管理费，并非租赁的费用，想问一下这个费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来关注一下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呢，该小区的地面规划有部分的停车位，物业公司每月收取70元的车位服务费，用于车位的日常的管护、保洁、安保等费用，按照相关规定，该收费是进行的市场调节价。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同时也可以通过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朱先生说自己是万达公馆4号楼的业主，他们这栋楼的电梯呢已经坏了大半个月了，物业说呢是主机和牵引绳坏了，更换的话费用比较大，想要启动公共维修基金，但是有一部分业主不同意，请问使用公共维修基金需要哪些程序，请督促物业尽快修复电梯。来关注一下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哈，维修基金的使用范围包括物业业主就是公共的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改造工程，像电梯需要整体更新或者是更换维修主要部件，一次性费用超过原造价20%的，因此小区的电梯需要大修的时候呢，可以申请启用物业专项维修基金，但是具体使用必须要符合正规的途径。目前呢，住房发展中心也已经督促物业公司做好相关工作，尽快组织恢复电梯。所以大家在出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还是主要看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在资金大概是多少啊。有位方女士她说呢，之前曾反映过云喜售楼部的销售人员欺骗自己购买房子的问题，现在对方房子也卖出去了，想问一下自己的钱什么时候能退给自己。来关注一下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住房发展中心呢再次和企业进行联系，该公司表示他的购房资金已经进入了监管账户，需要退款流程走完方可为他退款，预计退款的时间是1至2个月，请群众耐心等待，鉴于他和公司的问题属民事的行为，那么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任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星河万里小区商铺的物业费用收费太高，请问一下是有没有相关的规定。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是像根据相关的规定，部门的价格，部门管理前期的物业收费当中的普通住宅物业综合服务费用是属于政府的定价，像商铺、别墅、公寓等，它的服务费用呢是实行的市场调节价，由双方协议约定。业主后续可以在社区的指导之下，通过业主大会上定小区的物业服务的内容标准，并选聘或者是续聘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合同的约定来定这个服务价格。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高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润华北城明珠小区的物业在没有经过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安装的梯控，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了解呢，该小区属于新交付的小区，在社区的协调之下，物业公司已经停止安装的梯控，后续会争取业主的意见之后，再决定是否使用电梯的梯控。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123，他想问一下这个中城时代天辰地下库什么时候交付使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小区目前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在本周四的时候的话，然后是住房发展中心做客政府行风热线。目前来讲的话，还没有交付使用。这个说的是正在，就是整体的现状来讲的话，它没有交付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车库没有验收，所以没有办法进行这个交付。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开发商的资金紧张，收尾和验收的延迟。目前政府部门的话，仍在督促整改，筹措资金。来关注一下张先，有一位网友张秋雨说，也感谢你对我们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哈。有一位网友雪伦说，请问文化小区有没有公共维修基金？都是有的哈，任何一个小区的话都是有公共维修基金的。就是你刚开始就是买房子的时候，不是要缴纳一个公共维修基金的钱吗？那个就是用来使用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话，它是进入主管部门的监管账户，使用的话是要进行申请的。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永相随留言说：“恒大时代御景东门口。”这个放电缆放的都是坑，之前一直说修，到现在还没有修，一下雨都是积水，反映2年了也没有进行维修。主要的问题就是电力施工之后路面没有修复，是吧？导致坑洼破损、排水堵塞，尤其像下雨天积水比较严重，这个出现了，比如说你出行有点积水的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如果它有几种。主管部门就是在城市管理局，或者是你们高新区管委会也行。看这个电缆的施工单位，电缆的施工单位是不是供电公司？如果说是供电公司，他们也应该把要施工，把这个损毁的路面要进行恢复的啊。是小区内部的，小区内部的话，那应该是那内部你们给物业说。

到了吗？物业怎么讲？小区内部的它也是，那个供电部门的话，你们小区内部门口是小区内的吗？这个应该是向物业来进行反映。跟物业说了，没有，属于开发企业，那就跟那个你们小区物业说，向小区物业来进行反映。那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550-1234，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反映一下。如果说是你们小区内部的，那应该是属于高新区管委会那边接手你管理你们，你们可以直接向社区里面去进行反映，都是可以的。向社区直接反映，向物业反映。如果说就没有处理好的话，向社区直接反映，或者您打电话，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问一问。网友123，您说的这个地下室什么时候交付的话，目前来讲还没有最新的进展，因为它还没有验收，政府也是在督促，他们资金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他们资金短缺嘛，所以导致一直没有通过验收。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小城区十八里镇的靳女士，她说以前是在计生办工作的，然后呢想要咨询一下社保补缴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补缴养老保险费的起始时间不早于1996年1月。申请补缴费的主体的话是用人单位。补缴的时候呢，是由用人单位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补缴的申请，并提交以下的材料：向累计补缴费的年限不满3年的，提供补缴人员的身份证明，还有劳动合同，等等相关的内容。法律法规规定呢，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材料的原件呢，以及复印件，对一次性累计补缴年限超过3年的，要提供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包括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者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另外，根据相关的规定，哈，人社部门是负责核定应办理、未办理社保登记、政策性补缴等特殊情形的应缴费额，以及统模式前社会保险费欠费额。税务部门呢是负责社会保险费的申报受理、费款的征收，包括汇统核算以及缴费的检查、欠费的追缴以及违法处罚的问题。如果说您符合补缴的条件，您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由用人单位向人社和税务部门办理相关的业务。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网友他就说魏源路北侧路东地下室常年积水，已经有四五年了。您这个是小区吗？还是就是咱们公共的停车地下停车，就是地下停车库啊，有人防工程的这个地下停车库，还是小区里面的？如果说是老旧小区地下，就是华园小区的话，像这种情况，您可以向这个你们的当地这个是属于桥城区吧？是桥城区住建局小区是吧？小区的话，向桥城区住建局来进行反映，您可以拨打电话5522-3550。这个他们有一个施工的维修单位，不就是魏武国控吗？你也可以跟他们说，让他们就是把里面的水给抽出来，或者是社区物业都行。您可以，如果说是这样的哈，那我您可以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我们来帮您进行转办一下，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拨打5502-1234。我们你看，今天有网友有很多留言哈，比如说问地下车库什么时候交付，以及这个小区的里边坑洼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帮您转办的话，因为你们没有联系方式，我们转办给主管部门之后，就是没有办法联系到你本人，就是问题有没有解决的话，就是我们不能采访到您，没有形成一个闭环。当然了，您看您个人意愿，我们下线之后的话，像你们的留言，我们也会帮您进行转办。我们在接收到内容之后的话，我们会接收的内容之后，我们会这个在节目当中播出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回复，具体有没有办理好的话，还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监督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进行反馈。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龙湖水岸欠薪一直没有给。来关注一下博物劳动局给出的回复哈。他反映的这个是木工班欠他的钱的问题哈。是因为承接的该项目的工区精装修木工分包的工程，目前所设的分包工程还没有竣工验收，根据双方的承揽协议约定，暂时没有达到工程款的支付节点。春节之前的时候呢，经博物园区保障农民工工资工作组协调，按工人考勤核算，先发这个拨付该班这个一个综合的资金是85000块钱，其中春节之前是拨付到了79000块钱，2026年的4月4号拨付尾款6000块钱。按照协议的要求，投诉人应于4月30号前进场完成维修整改，等待维修整改完成之后，项目部是将于5月30号之前办理最终的结算。目前也已经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投诉人，投诉人的话可以及时和项目部来进行对接联络，等在结算审核完成之后，按照协议以及流程依规拨付剩余的款项。

周先生他反映他们自家的宅基地被占了，一直没有得到处理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过核实呢，他反映的情况不实，他那个地点不属于宅基地的范围，是西关村朱庄自然村的一片荒地，该地呢多年前是一处沟塘，因在村民朱先生的门前，2023年的时候呢，朱先生拉土填平之后打算种一点蔬菜，您向村委会反映不同意朱先生使用，便由西关村委会出面调解。2023年的7月份签订协议，该块填平的荒地让您个人使用，并用网栏围住。5月14号，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查看，现在这个网栏围住的荒片的地块没有农作物耕种，也没有种植蔬菜，没有任何人使用，不存在被占用的情况。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孟先生咨询，请问六号华园小区二期什么时候可以分配？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征收中心给出的回复。根据工作的分工呢，六号的二期华园小区由桥城区住建局负责建设，目前该小区没有建设完成，房源也没有移交。那该小区的建设完成是由属地进行安置还原的。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就说的话，他如果说对于自家的用电有疑问，想要申请校验电表，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关注一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目前是有三种的验表方式的。第一种的话就是上门现场的校验，现场的检测人员呢使用校验仪器对于客户申请表记进行校验，客户呢可以在现场监督校验结果，由现场的检测人员检测之后，然后在现场检测结果通知单上填写检测结果，并经客户签字确认之后交给客户一份。第二的话就是拆回表记实验室校验，工作人员现场为客户更换新表，旧表拆回至供电公司实验室进行室内的校验。第三呢，就是供电公司安排工作人员与客户约定时间之后上门拆表，并委派专人与客户一同将电表送到有资质的计量鉴定机构进行检测。好，有一位群众说的话，想问一下，有的时候自己家里面的某一个月的电费突然会比平时高出很多，那为什么这个费用会高出那么多呢？执行的三阶电价是什么意思哈？来关注一下回复啊。像夏季和冬季呢，普通居民家庭用电量普遍是增多的，居民电费出现比平常高的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呢，是大家基本都知道的哈，夏季和冬季的季节特点。夏季高温的时候呢，空调的使用，冬季低温的时候取暖设备的使用等等，这些大功率的设备的使用呢，都会导致居民家庭用电量比平时月份比较大，电费呢是相应的增多的。除此之外的话，第二点就是阶梯电价的影响了。经历了前夏季或者是冬季的大电量使用之后，您家里面的这个用电的累计值可能已经达到了第二档2161度至4200度，或者是第三档超过4200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哈，就不同档位对应的电费的单价是不一样的。电费的这个电量的分档的标准，像第一电量是每户每月180度以内，第二档的电量是每户每月181至350度，第三档的电量是每户每月350度以上。那我省居民的阶梯电价呢，是以一个年度为计算周期的，像月度是滚动使用的。那第一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年2160度以内，那第二档的电价呢，是每户每年2161度至4200度，第三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年4200度以上的部分。电价的标准的话，第一档的电费是维持的现行价格，每千瓦时0.5653元。那第二档的电价呢，是在第一档的基础上增加了每千瓦时0.05元，就是每千瓦时0.6153元。第三档的电量的电价是在第一档基础上每千瓦时加0.3元，每千瓦时是0.8653元。执行二档、三档的电价会影响家里面的电费明显的增多。如果说对于家里面的用电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反映一下，也会有工作人员到家里面去进行一个核验。自己也可以关注这个国网安徽电力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的话也会有这个使用的情况。然后另外的话，实在有疑问可以拨打电话510-1234，510-1234。 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来进行看一下家里面的用电是否是没有问题的。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科技局，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早上的7:40-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的话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届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除此之外的话，您也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然后呢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3: 人生的浪费常在于对已经不能改变的事情投入过多的情感、时间与注意力，反复咀嚼过去，在脑海里与过往纠缠对抗，无异于一场没有对手的战争，消耗的是自己的能量与情绪。学会翻篇，也就是学会及时止损，主动和过去告别，不再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不再为错过的机会而遗憾，停止无谓的消耗。一次干脆的翻篇，能让我们将宝贵的注意力从过去时收回，全情投入到现在时，从而获得更多的成长与进步。有时给我们带来负担的不一定是挫败和遗憾，还可能是过去的成绩与辉煌。一味沉浸于过去的成功，会使我们像装满水的杯子一样，难以接受新事物，获得新突破。学会翻篇，也就是学会保持空杯心态，珍视过往的成果和经验，但不过分留恋，倒空杯子重新上路，以初学者的好奇心与开放性去学习、去尝试、去拥抱新的可能。在一次次归零和重启中，我们也就成长为了更好的自己。生活最大的长处恰恰是变化本身。月有阴晴圆缺，人有聚散离合，事有成败得失，这本就是世间常态。很多精神内耗都源于对变化的不接纳和不适应。学会翻篇是一种智慧，它意味着接受生命的流动性，并从容地与之相处，不再试图掌握一切，而是保持稳定的内核，接纳生活中新的变化与可能。这份接纳赋予我们真正的从容与强大，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段经历中汲取养分，然后轻盈地走向下一程。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自己，不知失败是会叹息，有谁会难过啜泣，我知道情绪都会变成我的失去，总想起安抚面对人生的天地，我绝不会输，我有勇气，我一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不需要你的肯定，我打个呼吸失去空气，抓紧感受毫不留余地，因为我都知道成败在一念之间，变得生活是真正的经典，我秒就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打造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留藏的文采在脑中坚不会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还凝结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有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得到回应，我只想因

咁有一日係时候瞓觉，合埋对眼諗住瞓餐饱，要做嘅嘢已经做齐晒，刷牙洗面闹钟都校埋，習慣踢屁都冇人知，我打侧瞓比较舒服啲，但係瞓唔着好明显，望住个钟都唔知想点，諗住通顶千祈唔好滞，每一分钟感觉好似一世，熄晒灯但係擘大眼，不停咁望住个天花板，慢慢开始喺度諗，就算天跌落嚟都当被冚，諗住搵周公一齐去癫，我数羊咩究竟数到去边，998999，要諗下办法点先可以唞，起身饮杯嘢睇下电视，交水费已经第三次，千方百计都瞓唔着，唔通真係要食安眠药啊，你咪搞我，分分钟会有反效果，好明显我唔系医生，听人讲系会食上瘾，乜嘢系幻觉，乜嘢系真，时间系3:46，凌晨，而家3:47，始终会瞓着呢个系事实。

只要选择欢乐，只要选择欢乐，只能选择欢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摩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有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坚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1: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2: 悦动全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1: 欢迎大家。
2: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对，是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加到我们的 QQ 群哈，55728540或26281158这两个 Q 群，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是不是有点热？
2: 对，现在还有人不开空调。
1: 哎，你不是，我今天我坐这儿的时候就比较冷，我就一直没动。我说了两句话之后，我开始出汗了。
2: 我也是，就说一个我们的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然后就开始微汗了。
1: 就说明咱俩是拿着劲儿说的，是吧？
2: 对，用心用情。
1: 哇，天哪，用爱发声。
2: 先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今天的这个天气有关。
1: 下雨天的时候，
2: 对，你想干嘛？最喜欢干什么？
1: 是不是有首歌叫《下雨天》？当当当当
2: 当当。啊，对，是的。
1: 什么词来着？什么词来着？是不是啊？就刚有点想不起来了。
2: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啊、
1: 下雨天我怎么办？我好想你，是这样啊。
2: 然后电话打给你，又忘了。
1: 那、算了，就是
2: 我们现在记忆太差了。
1: 对，后老嫂子学鬼叫。你这个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你要听到这句话，你扣个一啊，5501234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电话，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都直接可以反馈到这个栏目组当中去啊。
2: 对，
1: 他们会帮你解决。
2: 对，因为不同的村它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2: 可以先去你们的村委会问一下也可以。
1: 哎，好，那么下雨天大家都喜欢什么呢？
2: 你最喜欢什么？
1: 下雨天其实我最喜欢就是出去溜达，我说实话。
2: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下雨天的时候喜欢出去逛。
1: 对，我下雨天尤其是
2: 街溜子
1: 啊。对对对对。不是，那是一个向你款款而来的什么油腻中年书。
2: 哎，我前两天我一直就是有一个穿搭，就是不是洞洞鞋那个穿搭啊，就是男生穿紧身裤
1: 啊、
2: 穿一个马丁靴，然后我才知道那个穿搭叫什么行为，
1: 叫什么，
2: 是什么名称，
1: 什么
2: 高阶地。你查一下，就是我一直不知道，我以为那个人群要精神小伙呢。
1: 那就是嘛。
2: 后来他细分到，就是他那个人群叫高阶地。
1: 哪三个字？高低的高。
2: 对。
1: 阶哪个阶？
2: 阶级的阶。
1: 哦，哎，还是阶级的
2: 阶。街道的阶还是阶级的阶？
1: 地呢？
2: 皇帝的地。
1: 皇帝的地。
2: 啊！
1: 我天，这么高大上。
2: 真的，哎，是的，街道的街啊，高阶地。看，等一下啊，看。
1: 哦，紧身裤，
2: 紧身裤，
1: 马丁靴，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
2: 这种，
1: 他怎么解释这个词儿呢？
2: 哎，不知道啊。
1: 哦，高阶嘛，
2: 嗯，
1: 高阶是一个词。
2: 对，所以男孩
1: 这个地呢，就是代表着男性嘛。
2: 男孩。
1: 高阶穿搭叫做啊。
2: 对，而且听说这高阶的裤子特别贵。
1: 有多贵？一条得100多吧？
2: 好几百块吧。
1: 啊。
2: 嗯，所以你以后逛街溜达的时候，可以朝这个高阶的地方发展一下。
1: 哦，我觉得哇哦，你的穿搭好高阶呀、啊！啊，他们就懂了啊。
2: 对，哎，不过你下，比如我下雨天，我是不爱出门的，因为我特别讨厌就是雨水沾在，比如说衣服上呀、裤腿还有鞋子上。
1: 哦，
2: 你不怕？
1: 我不怕，我特别喜欢这些水， 让我明面而来、
2: 哦、那水花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脏
1: 哦。你是这样的、嗯、你就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以前呢我喜欢光着脚或者说穿着拖鞋啊、嗯、类似这种，后来之后发现穿鞋之后啊、哦、它淋湿之后不舒服，就开始喜欢穿胶鞋。
2: 哦，你穿着那个水鞋出门、嗯、
1: 但我只要是胶鞋，就是那个涉水鞋，只要那些鞋能裹住我的脚就完全 OK， 我其他部分一个头一个脚其他部分、哦，接触大自然的雨水是完全没有排斥感的。
2: 我也是，就是回家洗个澡就行，我就是接受不了自己的脚啊，
1: 那脚和头这两个，我这边淋的太难受了。
2: 嗯，
1: 安石香在说，我穿过100块钱三条啊，好，
2: 嗯，水是财，
1: 得多接触啊，
2: 对，
1: 续命嘛。
2: 咱们的护水学一般都是说什么水是财，
1: 嗯，
2: 你比如说你临近开业的时候啊，就希望哎那天下雨了最好
1: 哦，遇水则发，
2: 对。
1: 哎，这好啊，水之财，水能容万物嘛，
2: 嗯，
1: 对不对？
2: 来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下雨天喜欢干嘛？
1: 好，首先来看第一位朋友啊，
2: 嗯，
1: 第一位朋友是谁说的？
2: 一点点，
1: 一点点吗？
2: 嗯，说榨酒，而且他这个酒还不是微醺，
1: 榨
2: 也不是微饮，就是得榨。
1: 哎，你让我想起了一个痛苦的回忆，
2: 嗯，就是榨酒，
1: 那天下雨。和朋友我们本来约的是钓鱼的，
2: 嗯，
1: 后来那雨呢越下越大，越下越大，后来我们怎么办呢？
2: 就太大了，其实不适合钓鱼
1: 啊，
2: 嗯，
1: 就毅然决然的放弃钓鱼。
2: 嗯，
1: 他说来都来了，要不咱吃顿饭再走呢？
2: 中国人最怕来都
1: 来
2: 了，来都
1: 来了啊，大过年的，
2: 对，
1: 四层雨这些组一块认识，
2: 对对对。
1: 然后呢，嗯、就是几个人一说一撺掇啊，就让老大请吃饭。
2: 嗯，
1: 这老大呢，就是比我们年龄稍微大点的，
2: 年长。
1: 对，老大说行。那咱就找个小馆子吧啊、
2: 嗯！
1: 本来我们准备找个小馆子，然后去回去的路上，溜达溜达溜达，碰见两个钓友，他们也是因为风和雨太大了，不能钓。
2: 然后你们就集合在一起了。
1: 哎、对，相约着一块儿去钓鱼。
2: 哦哦哦！
1: 哎，就是相约一块去吃饭了。那个时候，当时是，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个宋塘河那段，那段时候电动水，你说骂鱼吐，你知道吧？知道，大家都知道啊。
2: 是路口那一家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相约就去了。
2: 等一下，好吃吗？那一家？
1: 好吃，真好吃。
2: 嗯，好，你继续。
1: 然后我们就去了嘛。
2: 嗯。
1: 那个老板一看我们说：“哟，
2: 又来了。”
1: 不是不是，收竿了。这词一说出来就知道，经常的钓鱼人上那儿去。
2: 嗯。
1: 我们几个就坐倒了，然后年龄又大的呀，有小的呀。小的年龄当然说我要喝啤的，对不对？稍微年龄大点的，他们就觉得这个啤酒啊胀肚子，
2: 对，
1: 不舒服，就喝点白的吧。
2: 嗯。
1: 喝白的，他说要喝高度的，我说高度能高哪儿呢？他说五十多度吧，我当时想不出五十多度也是酒嘛，
2: 嗯，
1: 当时还很年轻，我觉得没问题，那就这样吧。我们几个人围着一桌，然后本来那一个桌子只坐四个人的，后来我们坐了六个还是七个人，
2: 你全挤在一个小桌子里，
1: 哎，对，就挤挤就很热闹，
2: 嗯，
1: 然后要了一箱凉啤酒，然后呢要了两瓶白酒，
2: 嗯，
1: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听过一个说法叫深水炸弹。
2: 我怎么也听过这个呢？
1: 就是把白酒倒进啤酒里。
2: 哦，原来这个，我应该也听别人讲过。
1: 有个大杯子，
2: 嗯，
1: 放啤酒，扎啤杯，
2: 嗯 嗯，
1: 然后有一个小的玻璃杯，它是放白酒的，
2: 太可怕了。
1: 然后呢，你就把那个酒排一排，
2: 嗯，
1: 然后把白酒小盅白酒啊摆一起，用手一推。全倒进去了，
2: 这么会喝，我想知道喝伤没有？
1: 就
2: 有的人不能掺酒，
1: 痛苦记忆嘛。我天哪，我真是第一杯下去的，我觉得哟，这个感觉特别神奇，就是啤酒当中的凉爽带着一种这个白酒的辛辣感。
2: 就当时还觉得挺好喝的，
1: 我当时觉得赞啊，这个口感相当不错。喝下去之后，有的人呢受不了，有人往外顶，我是属于那个什么都能受了的人，
2: 就后劲比较大。
1: 没过半小时，
2: 已经
1: 我就觉得我有点顶，因为呢，他喝了白酒之后，甚至但是喝完之后呢，你又开始继续喝啤酒嘛，
2: 嗯，
1: 喝着喝着我就觉得这怎么上头那么快，还想吐啊，然后就从那就开始，我就开始学龙叫了。
2: 哎，你知道你说这些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反胃了，你知道，然后头已经开始晕了，后脑勺已经开始疼了
1: 啊。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很难受，你像那个爱吃香菜说的，下雨天干活身上都是雨水，回家洗个热水澡最舒服了。
2: 的确是。
1: 然后就经典的来了啊。
2: 啊。
1: 我这人呢， 不爱去大澡堂子泡澡，都喝成那个样子了。然后呢，老大哥就说了：“行啊，咱去洗个澡去。”
2: 你说这有一个误区，就是一般情况下，男生喝到就是一定的量之后，就想去喝、洗澡、泡澡
1: 啊，
2: 贼危险。
1: 对，他容易就血压升高嘛。
2: 对，
1: 这很危险的，朋友们。他就老大哥就说带着我们一块儿去，
2: 然后你们去了。
1: 哎呦，我一进那澡堂子呀，我说我走行不行？
2: 又熏到一次。
1: 不是，一进那澡堂
2: 里面很闷，
1: 特别闷，我喘不过来气儿。我不喜欢在那儿，知道吗？就很多朋友喜欢泡澡，但我是独一份不喜欢的。
2: 你没有喝酒的时候也不喜欢，
1: 也不喜欢
2: 冬天的时候呢？
1: 冬天都不去澡堂。
2: 那泡温泉呢？
1: 泡温泉露天的行
2: 啊，就是露天的那种。就那种
1: 密闭空间都不行，
2: 我也不行，我觉得密闭空间特别难受。假如说在户外，比如说特别寒冷的天，外面零度，然后池子里面高温，然后你冷热交替，特别爽了，特爽了。
1: 哎呦，那是吧？那我受不了，不喜欢，咱就喜欢慢慢接受，我不喜欢猛的一然这种。
2: 那你就先从30度开始下池子，
1: 哎，
2: 30度、40度、50度。
1: 哦，我就是这种节奏，
2: 嗯，
1: 我都是40度开头。40度开始就觉得很烫，
2: 40几度一般人最适宜的一个温度了。
1: 对，40度，
2: 嗯，
1: 42度，45度，
2: 嗯，
1: 50度，就这种。
2: 50几度就有点高了，
1: 再往上不行了，
2: 嗯，
1: 再往上我受不了。
2: 我们俩仿佛在研究一个白酒的度数，你知道吗？如果别人没有听前面呢，就是两人在干嘛？
1: 哎，我们就趴在那个什么池塘井沿上，
2: 对，
1: 然后开始准备，开始喝，知道吗？
2: 什么
1: 我朋友的朋友，女的，以前练摔跤的，吃饭的时候拿一个小、小盆儿，啤酒、白酒、红牛、红酒兑一起，喝完没反应。我天！
2: 之前的时候，前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吗？就把这些全兑在一起，还有很多饮料也兑在一起。
1: 哦。
2: 就拿一个大盆、大桶，
1: 嗯、
2: 然后把每个人带一种饮料或者带一种酒，带酒的带酒，带饮料带饮料，然后全兑在一起。
1: 弄个冰桶呗。
2: 对，然后大家一起喝。
1: 哦。他是这样的，他是稀释过的，
2: 这都是年轻人的喝法。
1: 对，他们是稀释过的。我陪年轻人玩过那个游戏，就是突然带一个，你不能说什么。
2: 嗯，对，
1: 就是那个，他有一个是酒令牌的，就是
2: 我突然间忘了这叫啥了。
1: 他这就是戴头上嘛，一张一张扑克牌。
2: 对，那叫啥了？
1: 那就是个游戏。
2: 对，他有个名字的。
1: 他有个名字吗？没叫我们，咱们说叔叔。
2: Uno。
1: Uno。
2: 那不是 Uno 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名字，有的叫叔，有的叫哥。
2: 嗯。
1: 然后我们一起玩个游戏，我说你多大？他说我2007年。
2: 嗯，
1: 我说幸好我知道了。十来岁，有的说是2000年，最大的那个2000年。
2: 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哄着他们玩？
1: 没有没有，他们哄着我玩。真的、
2: 哎、我记得我们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肯定来点酒会有气氛嘛，然后我们家里面不善饮酒，那、这时候呢就喝点小啤酒，其实还行，就喝少一点、然后玩那个游戏，我忘是啥了，就是里面有各种牌，每张牌代表不同的意义，还有厕所牌，
1: 就还得有，你要抽了一张牌，还得跟着牌。
2: 对，
1: 你就比如说，你得陪谁喝酒，
2: 陪酒牌。
1: 哦，对对对，
2: 就那个什么游戏了，我又忘了，这我的记忆。
1: 我知道这个游戏，但我也不知道，同样不知道名字。
2: 又忘了，我又忘了，忘了。
1: 嗯，
2: 说20年前这样喝的，那还是我第一次见他。后来呢？
1: 你总算学会了
2: 如何去爱。
1: 哎，对。我的天哪，那这样搞是确实有点猛啊。
2: 嗯，
1: 就那个玩游戏会促进这个大家的这个，比如说饮酒量，或者说自己的心情的。
2: 嗯，
1: 以后啊，
2: 拉近彼此的距离。
1: 对，昨天呢刚和朋友们推杯换盏。
2: 嗯，
1: 然后玩起了我很早很早将近10年前玩了一个游戏，叫做找鬼。
2: 这什么游戏啊？
1: 这游戏就筛子游戏。
2: 哦，就是
1: 头子。嗯，咱就说筛子啊，
2: 猜呗，
1: 摇筛子，
2: 摇筛子开始猜，
1: 不是猜，就是这个游戏特别牛。我给大家讲一下普通道理啊。
2: 我们俩从下雨天喜欢干嘛？讲起了摇筛子，
1: 是吧？炸酒嘛，是不是？
2: 然后呢，怎么摇？怎么摇？
1: 我给大家讲这个游戏规则啊。
2: 嗯。
1: 2个筛子，
2: 嗯，
1: 1到6点，然后呢，你开始说一个数，1到6，你选一个，
2: 嗯，
1: 你选一个，
2: 五，
1: 选个五，现在五，
2: 你不是2个筛子吗？
1: 对呀、啊，
2: 最大是12。
1: 五对五就是1到6。
2: 不加起来，
1: 不加起来，1到6，五现在它是，比如说咱说的这个小鬼啊，在找鬼，就这个情况。
2: 所以五就是小鬼是吧？
1: 五现在是鬼，我们开始几个人，就8个人、5个人、4个人都能玩，但不能3个人玩，3人玩容易进医院，知道吗？然后呢，就4个人开始玩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掷筛子，掷头子之后呢， 谁摇到五点，谁就是鬼
2: 啊。那不就是数字炸弹吗？很像。
1: 这其中一点玩法啊。然后呢，就开始找这一圈，如果说没有，就再来一圈。
2: 嗯。
1: 然后呢，你要记住哈，七上家，八下家，九是自己。你摇着七点上家喝，摇着八点下家喝，摇着九点自己喝，五还是自己也得喝。
2: 我明白了，你还是两个点加在一起。
1: 对，
2: 就两个是那个数字加在一起，看是几。
1: 嗯，对，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就这么玩，就是这个，它的饮酒量特别快。
2: 嗯，
1: 因为七上家了，只要有人喝着酒了，你就不能过。
2: 嗯，
1: 七上八下九字手，五是自己。
2: 嗯，
1: 你要摇着个五点的，你又是个鬼。鬼的酒一杯，然后呢，酒的减一杯，五的酒一杯。
2: 我想知道这个鬼是，比如说是我定的，然后我来摇这个骰子。
1: 嗯，
2: 那别人怎么知道我定的鬼是哪一个？
1: 你说出来呀。
2: 啊、哦，我直接说。
1: 哦，说出来鬼是几，就不、嗯、他不按着来，他明着来。
2: 哦。
1: 拼手气自己摇，你摇完之后他摇，
2: 哦、
1: 他摇着这个点他也是鬼，他摇不到这个点他不是。
2: 哦。
1: 就只有七上八下九字手的时候自己能。
2: 明白了。
1: 这个游戏啊，是做太疯狂
2: 了。
1: 这世界太疯狂了。这游戏规则我听不懂，
2: 还没听懂，没听懂吗？
1: 你下次叫上青哥，我们在一起现场给你演绎。
2: 准备两个骰子。
1: 对对对对，这游戏特牛。一般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三个人玩啊？是因为三个人七上八下九字手，就永远摸不开。
2: 七上八下九字手，就三个人啊。
1: 他只要摇骰子，他就是上一家。
2: 那不就四个人玩刚好吗？加上自己。
1: 四个人有一个人闲着。
2: 对啊。
1: 对，这个就还能让他缓一会儿。
2: 你摇骰子呀，你是五。
1: 嗯，你看五摇到五了，
2: 定鬼
1: 或者五二、
2: 啊，嗯，
1: 上家喝，
2: 对啊，
1: 我喝，
2: 嗯，
1: 然后鬼还喝，
2: 啊，
1: 只要有人喝酒就不能停，所以说三个人玩的话就是七上八下加自己，那就是三个人，
2: 对，
1: 所以说就是一直摇一直喝，因为没人休息，知道吗？
2: 这种喝法适合二场，要不然你前期就是你第一场就在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1: 二场玩不了，二场直接人就倒了。太快了，真的。
2: 爱吃香菜说都是剪刀石头布啊，下酒的快。最简单的，现在就不需要剪刀石头布了，你就用微信摇一摇
1: 啊
2: 就行了。
1: 其实按照这个年轻人的玩法，就是这个年轻人玩法，我玩的最年轻的一个游戏，就是我认为啊，平常我们也会去玩，就十五二十，就比较年轻了这个游戏。以前
2: 我记忆中最老的游戏就是什么，就是我姥爷他们在玩的什么。棒子棒子鸡，棒子棒子老虎那个
1: 啊，棒子老虎鸡
2: 啊啊！
1: 哇，这不是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九零的游戏吗？
2: 哎，下次可以来一期九零游戏。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这个不喝酒的人，你来这聊九零游戏，这是。
2: 你知道那种吗？就是你不喝酒，但你又爱玩，你知道吗？
1: 啊，叫七啊。
2: 啊，这个大家一般上学的时候就会玩。
1: 逢七必过。
2: 对。
1: 七七的倍数。
2: 啊，
1: 还要叫三的，三三的倍数。
2: 对，
1: 我还叫一的，就纯想喝酒。
2: 还有年华说下雨天最喜欢的是睡觉，
1: 嗯，
2: 因为这个白噪音，自然的白噪音特别舒服，而且比如说下雨的时候肯定是阴天，天色又比较暗。
1: 嗯，
2: 但是我一般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会拉上窗帘，就整个屋里面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
1: 哇，想想都舒服。
2: 嗯，
1: 但睡觉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2: 我不觉得呀。你觉得睡觉浪费时间啊？就是你是不是想着死后必长眠？
1: 其实这样的，我觉得每天它都是白天的话，我是特别喜欢的，因为我喜欢白天这个节奏。一到晚上的时候啊，一到晚上那就是睡觉，我现在就是觉得是白天时间不够用。
2: 哦。
1: 就晚上它能尽量，我就是一闭眼一睁眼过去了就行。
2: 但就是你
1: 第二天白天了，
2: 你白天安排的事情比较多。
1: 对，有事情可干。
2: 那假如说我白天一般就是比较无聊的时候，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我觉得睡觉是最大的事情。就我觉得我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
1: 哦，
2: 还不如睡觉让自己舒服一点。是不是实话？
1: 总得有点啥事儿能干，我是这种感觉。
2: 哎，可能就是因为你现在有孩子，你可以围绕着孩子做很多事情。
1: 不，孩子不在我身边，真最舒服。在我身边就叭叭叭叭玩这个，叭叭叭叭玩那个，就
2: 我想多了。
1: 对啊，
2: 请叫我田总说今天聊的什么？
1: 下雨天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啊，
2: 对，我是亳州藏红包的，是那个游戏吗？
1: 我是在亳州藏红包的。
2: 藏红包别人去找是那个吗？
1: 不知道，咱是不是在一个档位上？
2: 在曹氏公园那边是吧？我怎么点不开呢？哦，
1: 你是管理员，你怎么能点不开？这不是我的老听众吗？
2: 哦，亳州藏宝，这就是哪个公园？ 哎，真的是草人公园这个，嗯，之前刷到过，
1: 就他是吧？
2: 啊、
1: 嗯，哦，下次就别藏了，直接送。我们在亳州广电，你藏亳州广电六楼啊。
2: 下雨天适合
1: 花钱，
2: 为啥？为什么下雨天适合花钱？
1: 花钱月下嘛，好吧。
2: 今天不会有月亮呀。
1: 那月下嘛，就是啊，两种氛围感啊。
2: 哦，
1: 你适合花钱，这个就是爱消费呗。
2: 我一般下雨天就比较省钱，因为下雨天我不怎么出去，不怎么出门，就不会花钱。
1: 应该叫出不去。
2: 嗯。
1: 但不得是800个骑手在那等着吗？
2: 也是。
1: 对啊，你这咋让你都得。
2: 不会，我下雨天还要控制一下自己，因为下雨天就是你，比如说你喊外卖比较慢，
1: 嗯，
2: 就不想点了。
1: 哦。
2: 奔跑的蜗牛说：“亳州下雨了吗？”对啊，
1: 对，
2: 下可老大了，
1: 老大了。
2: 昨天夜里打了特别响的雷。
1: 啊，他昨天夜里打雷了？
2: 你都不知道，一定睡得很早，就12点钟左右的时候。
1: 就推杯换盏的嘛、
2: 哦。没听到。
1: 真是真是这。
2: 那雷声盖不住你们的欢笑声。
1: 哦，我想起来了。
2: 是吧？
1: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因为那个下雨我是遇到过，因为那时候刚到家。
2: 啊、
1: 嗯。那打雷我确实没有。
2: 啊、哦。
1: 我有个朋友需要求助电台媒体怎么联系你们啊？550-1234，550-1234，朋友，这位朋友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们来反映啊。
2: 他是来求助，
1: 对，有求助的啊。
2: 还可以拨打
1: 52523678，
2: 对，还有550116、553270、553371，
1: 对对对，都行、嗯。好，继续来聊哈，看我们的微信群中。下雨天干嘛？嗯，柚子茶说坐在门口吹风。哦，
2: 我的确今天风挺凉爽的。
1: 嗯，
2: 你再往后面，比如夏天，风就不会那么凉爽了。
1: 对，一场秋雨一场寒。
2: 夏天还没有正式开始过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就是他这个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以前说坐在门口吹风，你必须得有个院子
2: 啊，
1: 或一个弄堂。或者说咱们的大门地要
2: 啊、
1: 大门地要得宽得长，
2: 我想到乡下的时候了，
1: 对，
2: 在乡下奶奶家的时候，
1: 那巷子一定要长，就是咱们的大门地，就亳州话土话嘛、就是家
2: 门地要，
1: 对，门地要大门地，
2: 嗯，
1: 你得长，
2: 对，
1: 越长越舒服，
2: 风特别大，
1: 对，呼呼的灌风。
2: 痞子动了情说，你好，我没记住啊，550-1234，
1: 对，
2: 553-2什么
1: 370-553-2371，你就记住550-1234就 OK 啊，
2: 嗯，
1: 这个电话号码啊。亳州晚上回南京的时候还没下啊，
2: 啊，昨天
1: 吗？
2: 昨天我记得刚开始下的时候是9点多，因为当时我刚带着我们家小狗来南湖，准备带它溜上一圈，我们刚到南湖边，哗，下大了。
1: 昨天是住单位了吗？
2: 没有，我没来单位，我把车停单位了
1: 啊。说晴天得干活都没空，一点时间
2: 都没有。结果本来是来遛狗的、
1: 啊、嗯，
2: 然后呢突然间下大了，小狗是白色的嘛，我还得抱着它走。
1: 好，小狗是白色的啊。晴天干活都没空，一点时间都没有，下雨天还可以到处溜达溜达。天，
2: 下雨天事情比较少，有的时候针对某种特殊的工种来说，
1: 对，
2: 比如说工地干活的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1: 对对对、
2: 嗯、
1: 它会影响到大部分的一些这个从业人员。
2: 嗯，
1: 但是有一些这个，哎呀，就是会制造一些麻烦。门口吹风，下位朋友说在大街上喜欢淋雨的啊，然后偷摸的告诉他们淋雨容易秃头，哈哈哈。
2: 啊，淋雨真的容易秃头吗？但我知道雨水是挺脏的，
1: 嗯，
2: 所以如果淋了雨回家一定要把头发洗一遍。
1: 嗯，
2: 你但是淋雨会秃头吗？我看一下，淋雨会秃头。
1: 淋雨，我以前知道什么叫淋雨会长虱子。
2: 嗯，因为很脏啊。
1: 对，很脏
2: 啊。淋雨不会直接秃头，但会加速掉发伤头发，长期淋雨，谁会长期淋雨容易脱发变稀。
1: 哦，还真是啊。
2: 对啊，因为雨水它是偏酸性的嘛，淋在头皮上它会腐蚀我们的毛囊，刺激我们的头皮、
1: 嗯、
2: 所以说如果您的头发比较少，建议还是打着伞吧。
1: 好的，
2: 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因为雨水它是有点脏的嘛，容易滋生细菌，然后你的头油头屑就会变多，
1: 嗯，
2: 所以会加重我们那个掉头发。
1: 新月，你说你问的是不是豆包？
2: 你不是的，是包豆。
1: 是豆，
2: 是豆包。
1: 豆老师，我的 AI 小助手。
2: 对
1: 啊，这得查查啊。确实是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第一信息会给大家反馈嘛，
2: 嗯，
1: 用它真棒。这方面啊， 真的是，我们还可以模仿 AI 的声音回答你。这朋友说，杜战 X 腾说不如去卖伞。
2: 你在景区可以，在咱们家一般就卖不掉了。咱们小时候好像那时候卖伞挺多的，现在我真觉得我自从会开车以来，我就没怎么用过伞。
1: 哎，这事儿就得说的说的了。
2: 怎么了？
1: 我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在城市的 CBD 那儿，卖过伞，就是咱亳州的卫武广场，那周边。
2: 你真去卖过伞？
1: 真去卖过。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了，那个时候那个透明伞啊很少，
2: 10块钱一把，
1: 那个时候不卖10块，卖8块。
2: 哦，
1: 进价呢，3块钱左右。
2: 那个进价3块钱啊？
1: 很薄，那个伞那个时候很薄，很就是它就是一个就是。装饰伞类似的情况，
2: 女生最喜欢那个了
1: 啊。然后呢，后来就是他，因为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就风一刮就完全没办法，然后就那个伞它这还是中空的，质量真的很不好。是谁啊？是一个朋友，他的姐姐。
2: 估计是你卖的是这种，你看。
1: 哦，对，
2: 是吧？很塑料，很塑料。
1: 对，原本说的3.5块，对，就是那个。
2: 嗯。
1: 然后我们卖8块钱一把。好，吉利嘛数字。
2: 你怒赚了5块钱
1: 啊！然后在那儿卖伞，真的是。你要去人流量比较多的，不管任何城市，只要是有这个弄巷和这个大型的这个商场，以及这个过道或者天桥这些地区的，一定能卖出去。
2: 对，是的，
1: 特别方便，真的是。
2: 这个尤其在我觉得在大城市卖的比较好啊。
1: 因为有些地区它是限车的嘛。
2: 对啊。
1: 而且有的地方开车不方便，只能腿着。你说你腿着你走过去，就前面200米，这中间是中空的，
2: 对、啊，
1: 没有遮挡。你就买把伞，10块钱。
2: 而且大城市它比较人流比较大嘛，而且不同城市的人来，你不可能说都带着伞来。
1: 哎，
2: 现在、感觉现在下雨没有以前多了。
1: 是的。
2: 哎，我也觉得，就觉得以前的雨季比现在长。我在南京上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只要这个季节，一般就没有天晴过，然后衣服也不会干的那种。
1: 你小时候你没想过一个事儿吗？老古话有一句，小雨加锁，一下半雨啊，冬天都不下了。
2: 哦，是啊。
1: 那时候小时候真的是我最讨厌了，小雨加雪，下完之后我们去上课得骑自行车，冻的呀和孙子似的。
2: 我最讨厌就是过年的时候下雪，因为你要走亲戚啊，全是泥。
1: 哦，你这太爱干净了，你这不行。
2: 不是你难受，因为过年的时候你肯定要穿新鞋新衣服，你知道吗？
1: 哦，我还好。
2: 就那时候还在期待着，就是现在已经过年不穿新衣服新鞋了。小时候就是妈妈会买好全新的，连袜子都是新的。
1: 嗯，
2: 你就不舍得下地走路，
1: 整一套是吗？让人抬着你，坐你弟弟肩膀上，让他驮着你去走亲戚。
2: 他小时候可没我高。
1: 就是啊，就是坐嘛。
2: 啊。
1: 有点容易啊，欺负他。
2: 小土豆发这个是
1: 瑞幸吧？
2: 哦，这个瑞幸的新品，我一直没敢喝，不知道好不好喝，怕试错。
1: 他说他喜欢喝瑞幸。
2: 我也是，我手里面还有呢。
1: 我抹不住。
2: 来，走一个。
1: 哎，我去等等。
2: 走一个。小土豆，你把你的那个杯子拿出来。
1: 咱仨一块儿泡一个吧。因为今天涉水量还没够，来，我这是红茶，红 T， 你那是什么 T？
2: 我这是什么 T？ 美 T。
1: 美 T 是吧？好嘞，来，三二一，一起喝。
2: 他说他小土豆说他喜欢喝瑞幸，算不算一大爱好？算呀。
1: 喜欢喝水都算一算爱好。
2: 对，但我一般只有在单位的时候我喜欢喝水，在家的时候想不起来。
1: 喝单位的水。
2: 对。
1: 冲单位的电。
2: 回家的时候一口不喝，全忍着，渴死也不喝。
1: 上班3要素是吧？把电充满啊。
2: 奔跑的蜗牛说，刚刚问豆包啊，下雨天适合干啥？他说一啊，赖在家里面睡觉；二，穿着拖鞋去踩水。
1: 豆包没童年。真的，就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年龄段出生的孩子们，他们觉得就是这个 AI 就是已经对我们来说已经跨时代了嘛，然后对他们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2: 对，
1: 生下来就有这个工具。就当年我们就是想不通那个爷爷奶奶为什么没有存粮票，现在就像现在我们钱包里总得放点现金是一样的道理。
2: 就出门的时候，
1: 哎，对，
2: 总得拿一点，虽然用不到也得拿着。你看每个人他问豆包是不一样的。你看我问豆包说下雨天适合干什么，第一个就是安安稳稳在家休息，放空自己，不用奔波忙碌。看得出来我平时比较奔波和忙碌。
1: 你太忙了，这豆包都觉得他烦呀，这人真烦，真是。
2: 说泡杯热茶， 躺着追剧听歌，安安静静的放松心情，这个不错。
1: 别给世界添乱这事儿。
2: 对，
1: 好吧。还有啊，朋友们，这个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即将要进入段广告啊。
2: 是的。
1: 这怎么还没开始聊呢？这半小时过去了。
2: 来，下半段再回来吧。
1: 行，稍作休息，马上回来。提醒大家，雨天行车注意安全，学校周边尽量远离。如果说已经到了，耐心等待，不要着急。下半段见啊。
3: 北京时间18:00，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
0: 迎
1: 大
0: 家。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读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10或2628188这两个 Q 群，进行中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你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站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谢谢大家啊！
1: 是的。帮我调一下吗？
0: 好了，行，你先用我的吧。
1: 我刚刚准备给大家播路况，打开地图之后，我在非洲，你知道吗？我惊呆了。
0: 爷们儿，咱不是你不知道
1: 这？就我刚调过来，我不知道。
0: 这一键一点就行了。
1: 哦哦，这样的这样的。
0: 就直接锁定你的位置，你去上非洲溜达玩去了。
1: 今天我们城西的路况就稍微有点那么小堵了，因为今天下雨天嘛。
0: 哎，先稍等一下。
1: 嗯，
0: 张秋雨你好。啊，哎，您继续打招呼了。
1: 怎么，张秋雨你认识？
0: 姓张嘛，都老张家人。
1: 哦，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魏武大道的这个通行状态怎么样啊？魏武大道与菊花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从牡丹路路口一直到养生大道那个路口啊，一直车辆比较多，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可以从平行的这个建安路旁通过一下，会稍微那么好一点啊。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

0: 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在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口，在紫苑路上，我想我看这是哪，也就是在我们的九中门前，九中的南门门前啊。目前的双向车道都是比较拥挤的，大家不要着急，缓慢通行，放学时间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继续往北看，在魏武大道上，也就是在我们的耀都银行总行的门前，目前呢车辆是比较拥堵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千万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这个估计得三四个红绿灯不能通过的哦。
1: 嗯，
0: 再看杜仲路啊，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口，在杜仲路上目前呢车辆也是比较拥堵的，因为旁边有这个京师翰林实验小学啊，也是放学的一个时间点，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啊，保持安全的车距，这点很重要啊。继续往北看，在魏武大道上啊，这是从哪儿，从杜仲路一直到柴湖路啊，这整个路段呢目前都是十分的拥堵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啊。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柴湖路的交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自北向南这个方向，就是在我们的农业银行那个总行门前啊，在我们的公安区对面，目前呢这个车道是比较拥堵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哎，今天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在我们的万福，其实和平时来相比其实还好了
1: 啊。哎呦，真是，
0: 是吧？
1: 就还没到那儿吧，应该是
0: 到了，到了。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也就是在我们的万福大市场周边啊。目前呢，车辆是稍微有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啊。
1: 嗯。
0: 但在我们的一群石化加油站门前呢，目前的车辆也是有的增加的，但其实还行，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两三红绿灯就可以通过了。继续往北看，一直到我们的市府南路上啊，目前市府南路门前还行啊，在我们的魏武大道上，就是我们的骨科医院门前，目前的车辆也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保持安全车距。魏武大道与工业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目前呢自北向南这个方向，还是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还是有在增加的，就是我们的老药行那边。
1: 对，在老药行我们北区一点啊。
0: 对。继续往北看，
1: 就是、它的对头是香港木街那块儿、啊。
0: 嗯，继续往北看，就稍微缓解了一下啊。
1: 嗯，
0: 一直到我们的香港步行街，到我们的马园路哈，就是魏武大道与马园路的交叉口。
1: 嗯，
0: 从这光明路路口到马园路路口，目前的车辆是有的增加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就是自南向北这个方向，魏武大道的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啊，目前是有些拥堵的。一直到金桥购物中心，这个拥堵的路况呢就缓解了很多了。继续往北看呢，就十分的畅通了。
1: 嗯，因为那修桥了，
0: 嗯，
1: 所以说呢，目前那分流分到建安路去了啊。
0: 是的，
1: 建安路怎么样？
0: 建安路其实和平时相比还行，还行。在这个亳州金科府门前啊，目前呢，也就是在我们的亳州市第四小学门前，在我们的建安路与亳菊路的交叉口，两个车道都分别车辆有点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往北看。建安路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以及在我们的建安路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因为周边有一个这个亳州市夏侯小学南校哈，在我们的中城时代天城那边呢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
1: 嗯，
0: 继续往北看，在我们的建安路上啊，在自北向南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还是在我们的万福大市场二期那边门前，车辆也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往北看，就是建安路上其实还好了，在这个钻石年代那边目前呢、嗯、还是有些拥堵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就是建安路与光明路的交叉口，在这个光明路上啊，钻石年代的周边。继续往北看，哎，真有点堵了，他从这个这是哪条路，
1: 您看一看是哪条路。李新路啊，那是李新路
0: 啊，就一直堵到
1: 交叉路口，用南向北，
0: 一直堵到这个桥林路派出所那边。
1: 嗯，
0: 一定要缓慢通行了啊！其他路况其实就还好了。
1: 是的，张秀宇提醒大家，这个现在下班高峰期啊，注意安全。
0: 对，
1: 谢谢你。
0: 我觉得就是学校门口一定要注意，你看我们播的每一个学校门口啊，目前都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而且小朋友放学可能为了躲雨呀、啊，就是，
1: 哎。就是
0: 不是那么仔细了看路，可能会挡着头 啊，对吧？
1: 对对 对，
0: 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作为司机啊，我们要注意一下。
1: 我成立回来给钻石年代打广告啊。 对对，
0: 还干着吗？那个还干着吗？
1: 我不知道，
0: 我也真不知道，就是小时候在那边看。

0: 就是会有这个营业。
1: 好，那关注到建安路与魏武大道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西大道和汤王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南湖周边状态良好，不必担心。宝乐广场北侧西向东通行时，泽兰路上多多注意。养生大道东西双向多多注意，目前来说行驶效率比较的低。博州学院附属学校西侧、北侧中日国际花园北门、桐花路东侧基康路，这周圈啊，朋友们要多多关注了，车流比较多，包括平行西侧的十八中、北大园林学校周边，也都是车流增加比较多的一个情况，您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安全第一。南万达比较的畅通，到柴胡路、龙凤新村周边，包括柴胡路整段到魏武大道，目前来说都是东向西增加。市政府门前北向南西侧环线路新都国际周边开始排队，一直到耀都路，多多关注。由南向北排起长队，通行时减速慢行。再往北来看的话，到光明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来说两个红绿灯。文地路三角花园周边开始拥堵，通行时格外注意，东西双向格外注意啊。大一手现在是南向北方向增加车流比较多一些，要格外关注啊。这个路段处的南向北方向有排队情况，从耀都医院开始出现了一个排队情况，一直到大一手要格外注意。那今天重点关注一下新华北路啊，新华路啊，华都广场啊，华祖安道德中宫这周边，过河大桥、过河北到一中这周边的话，目前来说都是车流比较多的，一定要格外注意啊。这是路面不是特别的宽，平常不堵，今天下雨车辆有点堵，要格外注意。好，最北侧到最南端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有一些排队情况。再往南骨科医院周边由南向北方向啊，目前来说都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汤王大道主干道上格外注意。往北来看到养生大道，在翡翠庄园小区周边西侧、东侧、南侧、北侧都是车流比较多的，要格外注意一下。那么汤王大道由桐花路开始堵，一直到杜仲路、柴胡路、耀都路，我天哪！今天提醒大家，汤王大道现在目前从桐花路开始排队，一直到柴胡路，现在目前是横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路口啊。提醒大家，由南向北方向汤王大道主干道上的朋友们，五个路口啊，要耐心等待。第五小学北向南方向也有增加，紫苑路西向东方向也有增加，柴胡路东西南北各方向目前来说增加车流都比较的多啊。好了，再到耀都路西向东方向有增加情况，肛肠医院周边开始排队。韶华路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到光明路都是排队情况，红学中学门前南半球的西向东都是要格外注意一下的。门地路东西向东向西增加比较多一些，立新路青云分校周边西向东方向增加比较多，汤王大道主干道北向南方向增加的多一些。长征万达比较畅通，平行西侧海港城东西南北各方向拥堵，提醒大家格外注意。今天进出城状态还挺不错，北向南方向只有在010县道开始排队，就是去魏港那个方向啊。您在通行时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安全第一啊。这一口气儿啊，真是！
0: 我估计啊，本周就是播路况的时候全是这样。
1: 那不一定。
0: 你看，这本周啊，就是我是多阴雨天气
1: 哦。
0: 5月18号的19号、22号、24号前后都有3次的降水过程呢。
1: 好，拨一头汗呢。
0: 对，然后其中18号、24号降水比较明显，今天不就是18号吗？然后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嗯。但本周的气温还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最低呢在17到19度。
1: 是的，落落大方说给永杰喝一口啊，
0: 允许他喝一口啊。就是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要注意防范本周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工地、电力通讯设施、简易构筑物、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未来几天呢，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带上沐浴露，
1: 哎呦我你这人
0: 直接洗个澡，
1: 直接洗了是吧？
0: 对，
1: 我小时候我有个蒙箱，就是在下大雨的时候出去淋淋洗个刀，
0: 对，带上洗发水。
1: 后来我实现了，
0: 真的
1: 实现了。
0: 你真在雨中洗过头发？
1: 我跟你这样讲哈，小时候比较调皮，
0: 得下多大的雨？
1: 那是一个夏天，
0: 嗯，
1: 突然来了一阵雨，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觉得下挺大，我就想那个电视剧当中什么就是用雨水洗头发呀，
0: 对，你真
1: 我就挤了一泵，挤了一泵，然后呢我就跑我们家平房上了，
0: 嗯，
1: 搓了个光金光，站平房上就在那儿开始搓自己的头，
0: 你绝了，
1: 然后开始在那洗，好开心哦，好开心。脚下是热的，朋友们记住啊，这就是真实生活的来源。
0: 就真是的，以前的平房房顶就很烫，
1: 老热了，对，脚下是热的，
0: 嗯。
1: 然后我在那洗正开心呢，我妈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洗澡呢。她说雨水不能洗，来来来，下来吧。然后呢，等雨停了之后啊，就是它是很急促的一阵阵雨。我洗的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0: 啊，
1: 大概有个3分钟5分钟的时间了。
0: 雨停了，
1: 我就行了，我下来。然后呢，那个时候啊，农村老家呀，
0: 嗯，
1: 他就会装一个水袋。就是那个，因为每天要烧水洗澡嘛，就比较麻烦。但你买一个水袋，它接一个淋头棚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在平房上，
0: 嗯，
1: 用太阳光晒它，
0: 就太阳能的那种了，相当于
1: 就太阳能那个
0: 简易太阳能，
1: 简易太阳能，
0: 嗯，
1: 一个大水袋，然后呢就抽自来水嘛，抽上去之后晒热了，
0: 嗯，
1: 那洗完了之后用那个水又清洗了一遍，就像洗海澡是一样的。
0: 哎，其实也挺舒服的。
1: 嗯，
0: 就是我奶奶现在了，她一到这种夏天，然后就是比如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她就喜欢晒水，她说那个水特别舒服。
1: 哦，那个温度刚好。
0: 嗯，
1: 真的
0: 比太阳能里面的水啊，还有那个热水器里面的水都舒服。
1: 你看吧，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0: 对，
1: 确实是不一样。
0: 就是你不让她，你说啊别那样洗不好不好，她就觉得我接完水我在这晒着那个水特别舒服。
1: 不听不听，
0: 非常适宜。
1: 不听孩子们说话，不听不听，是啊。我都活这么多年了，你让我现在改习惯，
0: 你在教我
1: 修行。
0: 来，群里面的那个我看评论读完了吗？我们今天话题呢再来说一遍，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
1: 嗯，
0: 哎，到哪儿了？
1: 我先看一下，我先回复一下这个群众的朋友的一些这个留言啊。
0: 好，
1: 那么我晚上
0: 回复一下啊，
1: 晚上去不是打球去？
0: 哦，唐伯虎说啊，喜欢之前农村那种生活，一大家子坐在大门口说着话，看着雨，傍晚呢在吃着饭。哎，的确是，我就是小时候一放暑假寒假就会和我弟弟回家，在我奶奶家住。
1: 你读的在哪
0: 条？那种感觉太美好了。
1: 哦，找到了
0: 啊，5:04的时候他们说的，
1: 就在第一条，真是。哦，是啊，您那天说您那个过程是什么那样的？
0: 就是一大家子坐在门口说着话看着雨，旁边在吃着饭。
1: 哦，
0: 而且就是比如你叔叔啊爷爷啊，他们一定不是在桌子上吃的饭，就端着往那一蹲
1: 啊，
0: 蹲门口或者蹲一个树干上，
1: 各种游走。
0: 对，或者直接端到村口去。
1: 哦，和这个朋友一起交流。
0: 嗯，
1: 哎，你也有这个农村生活呀？
0: 有，就是暑假的时候会
1: 去老家。
0: 对，就被送回家了，我奶奶家。
1: 奶奶家，嗯，哦。
0: 于飞婉说：“下雨天啊，喜欢窝在沙发里独处看电视。”我也是。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热闹了？但是我老了之后呢，就是现在这个年纪都已经喜欢独处了，真爽。就是你不用在意任何人，你不用想着要不要配合别人一起做一些，对，做一些事情，也不要想着自己的情绪此刻应该怎么样。
1: 嗯，
0: 就自己待着，
1: 就油然而然的就来了，对吧？
0: 对吧？嗯。
1: 哎，我是一个还挺喜欢热闹的人。我从很小的时候，我这是倒着来的。我很小的时候喜欢独处
0: 啊，你是反过来了。
1: 现在反而我时不时的，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想要和朋友们在一起，哎呀，聊聊天。
0: 我也是，有的时候会想
1: 啊，有的时候哦，那现那什么，咱俩都老了。
0: 对，有的时候要充电，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就充电，对吧？
1: 啊，
0: 嗯。
1: 这位女士，你很喜欢放纵啊？
0: 什么鬼？
1: 什么城来着？他就是在家看个电视剧就喜欢
0: 就
1: 放纵
0: 了。
1: 哎呦，在家看电视剧就喜欢放纵了，那我这不完了。我在家，我家电视机啊
0: 没停过。
1: 对，就没停过，幸亏有我，没我家里面就没人喜欢开电视。
0: 哎，我跟你说，家里面就只唯独有一个男性，他会喜欢把电视打开然后帮人找台。就现在我们全家就是觉得打开电视机特别费事儿。
1: 哦，
0: 就喜欢拿着手机，拿着平板在那看，就特别觉得打开电视机特别麻烦这个过程。
1: 都是先得开电源，
0: 嗯，
1: 有的时候有线还得开机顶盒，
0: 对，
1: 再打开电视，
0: 嗯，
1: 再找到那个频道，
0: 还找到遥控器，
1: 再找个 app， 然后再打开啊，
0: 嗯，有的时候还不是会员，再充个会员。
1: 哎呦，真是。
0: 于飞婉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1: 这就得换音乐给你配合，对不对？
0: 嗯，
1: 那确实是，
0: 其实就是小时候不太理解这样的话，比如说“若无闲事挂心头”啊，觉得小时候真的是无忧无虑。
1: 我小时候可难了，
0: 你小时候你的思想达不到那个高度啊，你就不会思考一些东西啊。
1: 我告诉你，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小时候抄作业啊。

0: 哦，那个
1: 啊，那不是大仇啊，那是人生一大仇。
0: 对，但那时候你筹作业你做不就行了吗？但是你那时候是可以解决的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你现在会有很多你想解决但解决不了的事情。
1: 现在没有，别这么说，再这样说马哥出来。
0: 比如说什么时候发工资，你能解决吗？对吧？
1: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0: 我和我对象，我们俩过年的时候说，嗯，我们俩就特别恶心，说特别后悔，我们俩在讨论，现在怎么日子过得这么舒服呢？两个人觉得特别平静，说一点事情都没有，就是任何就是比如说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没有。
1: 啊，
0: 然后我们俩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太平静了嘛，感觉人生怎么可以这么顺呢？我们俩在讨论。
1: 太过平淡，
0: 然后我们俩就刚说完这句话没几天，你知道吗？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一会儿这事儿，
1: 就是闲的呀，闲的，你真是闲的，这是人啊，就不能吃饭吃太闲，知道吗？
0: 嗯，就是闲的，
1: 一闲就得出事儿，人、就毫无波澜，你就定个目标，这个时候就会
0: 出家，就是安静的幸福，
1: 安静的
0: 享福。
1: 就每个人，你现在你看有很多人的不同，我看过很多电影都在抒发自己，然后最近好像有一个。新的电影，他讲的是岛国的
0: 爱情那个，
1: 不是，岛国的一个电影嘛，就是一个老头家里挺富裕
0: 啊。我以为你讲的是那个什么《阿嬷的情书》
1: 啊，《阿嬷的情书》那个是别人都好多人看了，
0: 嗯，
1: 但是我还没机会去看。他讲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人他就愿意在这个乡村这个，比如说一些偏僻地方当保洁员，
0: 挺好的，我也想去。
1: 他一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然后看到。阳光照在树上，树里面透过那个透光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阳光透过树叶折射下来的光，
0: 哇，那一刻太幸福了，
1: 那觉得很安逸，
0: 嗯，
1: 啊，
0: 我特别想种地，现在，
1: 这是吗？
0: 啊，你不想吗？
1: 我已经在种着了，你看，
0: 我说的是那种有一个庄园，然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种地，
1: 那你晒徐黑，我跟你吗？你真的就是没有去种过，就不知道。你中我之后你就知道，
0: 对，我那儿就是白着孔，
1: 对，你那叫修缮，
0: 嗯，
1: 就是叫玩儿，
0: 嗯，
1: 和真正的种好像不一样，
0: 嗯，不一样，
1: 因为这个你看我们家种了5亩多的牡丹，那个牡丹呢，它我们可不是那个讲理种子，
0: 嗯，
1: 我们种的是苗，
0: 哦，
1: 种这个苗呢，你就需要把土给扒开，我们先翻了两遍土，
0: 你们请工人吗？
1: 对，就得请嘛，
0: 嗯，
1: 得请这个机械工，然后我们翻两遍土之后。然后呢，我们就会用桶先，我连家菜刀都拿过去了，扎在土里，然后把土推开，把苗扎进去，把刀抽出来，后面还得有一个人把土拢一拢，
0: 嗯，
1: 就这个重复动作，你知道吗？
0: 做了几天？
1: 5亩地呀，5亩地，你得种多少？好几千啊，好几千，好几好多多少来着？成千上万的苗。
0: 就我们家就是，小麦豆子。
1: 哦，就是查查收嘛。
0: 对，而且我觉得种菜真的是个技术活儿。就是我奶奶就说，自从我爷爷走之后，我们家就没有吃过像样的菜，就他们种出来的菜就是歪瓜裂枣。
1: 哇，真是哟。
0: 对，就是种不好，就不知道为啥，就是真的很讲技术。
1: 嗯。
0: 杰老师，
1: 丛老师，哎，这个丛林堂说，老彪，咱们在大楼做广告，是我们的外立面吗？外立面的话，就也可以。
0: 联系杰哥，
1: 我也行，然后呢我跟你说也可以，我们活动部啊都行啊，
0: 联系你吧，直接联系你，
1: 对，联系我，我们发个笑脸，
0: 对，直接联系国泰民安
1: 就行了，对，国泰民安，
0: 嗯，
1: 就是我，你能不能加上我，这不能加人吧，
0: 我真不知道这个微信评论能不能加人，
1: 我也不知道，是的，外立面的话可以联系，
0: 你或者说先进我们的 QQ 群，你们俩加一下微信，
1: 嗯，也行，
0: 对吧，或者说您现在打开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博主广播电视台，然后你说句话，让郑永杰给你发个私信，哎，这也能看到，
1: 我发个小号码吧，你看你能
0: 啊，加不了，他郑永杰把他的手机号码打在这个屏幕上了，你加一下就行了，
1: 是
0: 就是他的微信号，
1: 微信号，
0: 嗯，
1: 好吧，
0: 你这个微信号还是手机号类型的，
1: 那就是我手机号，
0: 嗯，对啊，
1: 对，无所谓，反正给我打骚扰电话的人多了。
0: 我前两天我跟你讲了，我就碰到一个人打这个骚扰电话，就一天好几个，就是以前骚扰电话我能分辨出来，
1: 嗯，
0: 就是一般都是外地的，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就是骚扰电话全是亳州，然后我就怕是我的什么外卖呀、快递呀，我就怕错过，然后我每个都接，每个都是，几乎每一个都是踩雷了
1: 啊，
0: 然后有一天我就特别生气，当时我本来就心情正不好呢， 然后那个骚扰电话打来又给我推销，我说能不能别骚扰别人了我给你讲了呗，然后对方来一个说我想
1: 没有，你这事没给我讲，
0: 我当时气的呀，我正想回就是反击过去你知道吗，噔电话给我挂了。
1: 哎，我这两天刷了一个短视频，一个女士开着车然后往马路中间走，一个电动车呢直接在她前面掉头，
0: 那是干嘛，
1: 顺着顺着她这走了就是他，就是一般情况下，有的人就得报粗口嘛。他就在说：“你这样做很不合适。”
0: 哎，我就是这样的。
1: 哎呦喂！
0: 你说骂也不会骂，吵也不会吵，然后就会讲道理。但是有的人他就不听你讲道理。
1: 对对对对对。哎，就是你这种时候，你看像咱这种又怂。哎呦喂，真是哎呀。
0: 就是只能自己有苦往自己肚子里咽。
1: 啊、哦，吃苦吃多了，真是。
0: 对，
1: 不喜欢跟别人争吵，哎，咱过得都挺幸福。哼，
0: 关键是吵不过呀，我也想吵。
1: 真的，这我吵架羞耻症嘛。我有那种吵架羞耻症，就是但凡给人想吵架，我就想逃。
0: 我也是，但我真没想到你也是这样的。
1: 我也是，然后黄老师，
0: 我以为就我一个怂包，你知道？
1: 那好多怂包，就是张口骂人骂不出来。和别人吵架说不出脏话，
0: 对，
1: 然后提不起那个情绪点，就只能气自己，然后一和别人讲话就脸红，然后就一吵架就脸红，然后就想往回退。
0: 重要的是你吵架的时候想不出来词儿，你知道吗？
1: 哟，杰哥问女主播多大了？
0: 别问，一问就是18岁，
1: 60年的人。真是啊，
0: 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说下雨天喜欢关掉手机让自己静下来，
1: 牛啊！这是位牛人。
0: 然后吃醋的肉包子说关了，然后让催债的给我打开机了。
1: 啊，这老表看不到手机号，人家都看完了，你又看不到。哦，最好别看到手机号，好不好？
0: 啊，他看不到这个。
1: 看不到这个最好，因为这个我的手机号现在都公布出去之后了，别人打电话怎么办？是吧？
0: 就是他可以，你进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
1: 你先这样，你加那个
0: QQ 群
1: ，QQ 群55728540，你进行之后，我手机马上就能收到信息。QQ 群啊。55728540，然后我就收到这个信息了啊，表妹49啊，好的。然后我收到信息之后，我们再单线联系啊，
0: 对，
1: 好不好啊？谢谢。听到了吗？听到的话扣个一，嘿，真是，我在这坐等，因为还节目还有1分钟就结束了啊。泪快来。
0: 我们这么多评论都没有读。对，
1: 这接着读接着读啊。
0: 就现在外面还在下着雨啊，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就是下雨天我们开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别开快啊，路面打滑那个刹车距离会变长。而且呢我们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避免急刹车急变道，尤其是急变道一定要避免，还有及时打开我们的近光灯雾灯啊，别开远光，视线会更加的清楚。
1: 对，会更散的，你开远光灯。
0: 对，车窗起雾呢及时除雾，保持这个视线的通透。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啊，雨天路滑也一定要减速，还有避开路边的积水或者是非机动车哈，谨慎慢行。雨天开车稳一点，平安最要紧啊。
1: 好的啊，
0: 慢开不慌，平安到家。
1: 哇，这小贴士啊，你这属于是啊、
0: 哦。需要我再给您来几句简短好记的雨天开车口诀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你先睡吧，洗洗睡，真是。
0: 对，
1: 看最后一位朋友吧，好吗？
0: 行，
1: 在微信群里面找一位啊。
0: 回家种地的吗？
1: 回家种地啊。这个夕颜现在都在河边开始溜达了。
0: 这是哪个？郭河啊？
1: 肯定是
0: 啊，
1: 这肯定是，都水草这么多，肯定是郭河、啊。
0: 这是什么莲花吗？
1: 不是，就是平常的小荷花。
0: 睡莲啊、哦，小荷花。
1: 小荷花和小黄花的、最普通的那种啊。
0: 这种一般比较耐活耐养，
1: 对，容易生命力茁壮、有茁壮有成长的啊，
0: 春意盎然啊。
1: 是的，好吧，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是下雨天你在干什么啊、大家有没有搜到或者说听到和朋友们志同道合的人，有的话你们就一起去溜达溜达，好不好、啊、
0: 对，好，下雨天呢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了，那看一下节目时间都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1: 明天见啊。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2: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人生的浪费常在于对已经不能改变的事情投入过多的情感、时间与注意力，反复咀嚼过去，在脑海里与过往纠缠对抗，无异于一场没有对手的战争，消耗的是自己的能量与情绪。学会翻篇，也就是学会及时止损，主动和过去告别，不再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不再为错过的机会而遗憾，停止无谓的消耗。一次干脆的翻篇，能让我们将宝贵的注意力从过去时收回，全情投入到现在时，从而获得更多的成长与进步。有时给我们带来负担的不一定是挫败和遗憾，还可能是过去的成绩与辉煌。一味沉浸于过去的成功，会使我们像装满水的杯子一样，难以接受新事物，获得新突破。学会翻篇，也就是学会保持空杯心态，珍视过往的成果和经验，但不过分留恋，倒空杯子重新上路，以初学者的好奇心与开放性去学习，去尝试，去拥抱新的可能。在一次次归零和重启中，我们也就成长为了更好的自己。生活最大的长处恰恰是变化本身。月有阴晴圆缺，人有聚散离合，事有成败得失，这本就是世间常态。很多精神内耗都源于对变化的不接纳和不适应。学会翻篇是一种智慧，它意味着接受生命的流动性，并从容地与之相处，不再试图掌握一切，而是保持稳定的内核，接纳生活中新的变化与可能。这份接纳赋予我们真正的从容与强大，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段经历中汲取养分，然后轻盈地走向下一程。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4: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8: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9: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8: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9: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8: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9: 中国移动。
10: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2: 中国电信。
1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5: 大
6: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

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舞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四级调研员邹云，欢迎邹调研员。
1: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群众体育科科长张树梅，市博物馆、市文化馆副馆长石秀云，市体校工作人员孙梦如，桥城区体育中心副主任田红海，市文旅集团宣传部王延军，中国广电亳州公司客户部经理景海洋，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舞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的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已经有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咨询和反映问题了。有位网友说直播，对，现在是直播啊，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各位嘉宾啊，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和反映。有一位肖这位网友他说，游船58有点贵吗？游船58说的是这个票价吧。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给这位网友进行个交流，谁来回复一下？
4: 我来回复一下。
0: 好，王延军，王经理。
4: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郭河夜话的关注啊。我们知道郭河夜话自五一上线以来呢，受到很多人的关注，特别是五一假期，来自全国各

0: 各地的游客呢奔赴而来，那么郭河夜话也成为我们当地这个当之无愧的热门打卡地。我们可以随处可见外地的车牌号，这也充分展示了呢亳州文旅的强大吸引力。那么郭河夜话在抖音公众号、视频号、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呢引发了热烈讨论。刚才呢我们这位网友也在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关注啊。那么市民网友也同时呢给我们很多的留言，比如说这个票价呀，这个郭河中的杂草呀，噪音呀，以及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包括批评呀、建议呀，还有一些赞扬的。那么令人感动的是呢，是我们亳州市民自发形成的这个留言团，为我们亳州文旅发声，也展现了市民对家乡文旅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所以呢，为了回馈广大网友，这个我们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惠民举措。比如说我们自即日起在到6月30日每周呢，我们会选取20名网友进行回馈。那么在每周日的6:30这班车呢，是专门为我们广大网友开的这个专列啊。希望呢这个网友呢积极的留言关于他说的这个票价贵的问题也有很多网友反映这个票价贵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游船呢它是一个演绎这个不只是你坐一条船，在开船之前呢，我们还有一段演绎，那么开船之后呢，我们有15个光影节点，所以游览的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好，感谢。
1: 您刚才提到一个可以抽取20名这个网友来体验这个郭河游船，这个活动怎么参与？
0: 这个我们在抖音平台全平台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正能量的文旅的这个视频，特别是郭河夜话的那么在这个视频下面呢可以留言，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原创作品发到社交平台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限的是抖音平台，那么每周呢我们会选取20名，这个20名呢我们会在畅游亳州公众号还有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上发这个公布我们的这个中奖名单。
1: 需要艾特咱们亳州文旅吗？
0: 可以艾特也可以不艾特，主要是想听取您的建议，然后为我们亳州文旅为我们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就行。我们首推呢，就我们推荐是唱那个亳州文化旅游控股集团的抖音号，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以及我们亳州市文化旅游局的抖音号，叫亳州文旅，这三个官方平台呢，我们建议首推在官方平台上留言。
1: 既可以留言，也可以自己创作短视频哈。
0: 可以。
1: 好，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有一位网友说，景区卫生能做好一点吗？一片白，每次去景区面对外来游客都嫌丢人。不知道这位网友说的是哪一个景区啊？这位网友您可以继续留言。您说的一片白是垃圾还是什么？您可以继续留言具体的地方啊。如果说有具体的位置呢，我们可以请现场嘉宾下线之后到现场去查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景区卫生确实没有做好，如果说没有做好的话进行这改进哈。还有网友说，社区的健身器材有单位定期检查维护维修吗？这位网友留言的问题我们请线上嘉宾来进行一个回复，谁来回复一下？有请张淑梅张科长。
2: 王明你好，首先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关注。针对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单位在就是已经在委托的有第三方公司对我们全市的这个室外的健身器材进行维护维修。如果呢你发现了就是哪个室外的健身器材有损坏的话，也可以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们来反馈。我们的就是办公电话是0558555380。
1: 好的，这位网友您可以记录一下电话，或者说呢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你转办到市文旅体局。来关注热线回音，一位李先生向市文旅体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在中国广电办理了两张手机卡，其中一张丢失了，2026年2月去报停了啊，到3月才到期，但是中国广电把自己的信息给拉黑名单了，导致现在其他业务都办不了，请帮助处理。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一直都没给我联系。
3: 中国广电呢？
4: 中国广电也没联系。
3: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您的这个业务能办理了吗？
4: 不能。
3: 还不能办理？
4: 嗯，对。
3: 您是什么时候丢失的这个手机卡？
4: 春节前吧。
3: 什么时候报停的？
4: 春节后报的。
3: 哦，这个业务办不了，有没有提示啊？是什么原因办不了？他们有跟您说吗？
4: 他说就您的身份证号就给你拉入黑名单了，就那个业务都办不了。
3: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身份证号拉入黑名单了呢？
4: 他说那个卡有问题，他说没去验证，这个身份证号没验证，这号丢了没验证，验证吧你自己去验证也验证不了，非得找到这个卡，导致这个卡用这个卡接收短信，你去人脸验证可以，但本人去的不行，那身份证本人去的不可以。我年初底的时候去的，我本人上验证都不行，办不了。
3: 那能不能先把这张卡补出来呢？
4: 我也不给补。我也补不了。
3: 他说只是丢了，然后您的身份信息就被拉黑了吗？
4: 对对对，他说这个卡是丢了，就是有什么异常，没解除这个异常。
3: 是丢之前就有异常，还是说丢了之后有异常？
4: 丢了之后有异常吧，没丢之前那都有异常，没丢的时候我在手枪一直用了。
3: 哦，行行行，是这个原因。
4: 对。
3: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4: 嗯，行，我自己也投诉过，他给我办过，这叫啥？我资料我都给他提供了，提供过以后，他就说了，你丢卡你有没有报警啊？我说没报，那手机又不值钱，我丢卡我报啥警？就假如说我要就补个卡，就加10块钱都无所谓，你说我报警能适当的去报警？
3: 嗯，
4: 他说不报警不行，解决不了，他不让他给我换了，啊，我加了这个人的微信还有呢，他从那以后没搭理我。
3: 他们是不是说您丢了这个手机之后，这个手机卡涉嫌诈骗什么的？
4: 没有没有，
3: 也没有，
4: 没有，没有。
3: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4: 嗯，好好好，行好。
3: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好好，再见。
1: 好，正好李先生的电话呢也切进直播间了，我们有请李先生。李先生，喂，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李先生。这样，我们直接把这个话筒交给我们中国广电亳州分公司客户经理景海洋景经理来给您进行交流。景经理，
5: 好。
6: 喂，你好，感谢客户对中国广电指示。我想问一下，你这一块可打我们的通讯客户热线1009有没有？
5: 打了。
6: 打了，我们这中国广电客服没有人跟你联系吗？
5: 嗯，没有，就有一个我上次。他一个那，他加我要微信，有你们广播电视的，我都跟他说了呀，就是他啥要啥资料，我都提供他了，就这个报警不报警这个，我没报警，没报警不行，他说直接就不打给我了。
6: 就是你要打过10099之后，我们的客服电话是主动会给你联系的，这个是联系过没有？
5: 他联系了，给我加微信都加了呀。
6: 啊，是这样。
5: 那他我接应不来吗？
6: 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你这个卡丢失过之后，就是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就是反诈中心要求，就是对这个丢失卡有一个涉诈风险，就是所有的丢失卡我们都有一次管停，不是对你的信息拉黑，就是我们对个人信息从来不会拉黑，就这一块就是把你这个卡进行第一次封停，因为产生到恐怕也丢失过之后被这个不法分子监视过之后进行这个。
5: 我自己都听了，我自己他打的要求就说那没有没卡接不到短信了，他给我发一个链接，叫所有的那个信息都填进去以后，就这些就卡就不能用了，是空号了，都赖我的身份证，再办其他的就办不了了。
6: 啊，你这样，你就是下线过之后，你把你的这个相关到时候我们叫客服电话给你主动再联系一下，你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这个线下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事肯定都能解决掉的。
1: 嗯，能查出来这个李先生的身份信息是什么原因导致被拉入黑名单了吗？
6: 就是主要是这个卡丢失，我们就是反诈中心要求全部进行风控，因为担心这个卡被这个。
5: 我自己去了，我说补回来这个卡都不行，你担心啥？有啥担心的了？
6: 你不是补卡，你补卡这个就是，恐怕你卡被辨识到过之后。
5: 那辨识，
6: 这是
5: 国家的一个事。那你补了卡的原因，卡不是就不能用了，就失效了吗？那我自己拿身份证，我自己本人去都不行。你们这在哪个运营商那个都没出现这个事儿，在个人补了卡。本人的身份证，本人去扫脸验证，啥都不管办这个业务，这是怪啥原因？
6: 啊，您是到营业厅去的是吧？
5: 这也溜子去了呀。
6: 啊，你就是回头我们客服到时候给你联系，给你来一个解决办法，好吧？
5: 我都打了这个手办就那个中国那屏幕，你给我打多少次？你们给我联系没有？因为黄店不咱那你我不知道。
6: 就是你只要是打109过之后，我们客服都会给您主动联系。
5: 109打过了，这个手办就办这个节目我打了，您没给我联系没有？让广播电视台给你们都联系了。
6: 你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这个线下。
5: 我早就留了有，给你们联系肯定有，手办就办肯定给你们留了是有，是不是？
6: 嗯。
5: 你们都没理我，理我没有？
6: 你留哪方式？到时候我回去查一下，好吧？留
5: 个
6: 哪
5: 台？手办就办这个。你都这个主持人，我联系，是不是？
1: 李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景经理再专门给您联系，好吧？
5: 嗯，好，
1: 行，到时候查一下原因，查到原因就好办理，好吗？
5: 啊，好，行，
1: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在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和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提个建议啊，他说能在花戏楼到大洋桥这儿建个飞天就更美了，应该是有关这个文旅的哈，建个飞天，这个飞天应该是像其他一些景区的一些飞天的这个也是一个演绎的项目哈，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这个建议。啊，有请王彦军，王经理。
0: 这个网友非常热心啊，他说的这个飞天应该是一个演艺项目，然后郭河夜话一直在这个努力的提升，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演艺环节，我们目前呢也在这个加班加点呢尽力的就是完善吧。好，感谢这位网友吧。
1: 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更好的这个意见建议呢，也可以继续留言。有一位网友博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的问题，他说亳州文旅重投资轻回报，舞台剧灯光秀多由外地团队承接获利，消费呢以本地为主，资金外流明显，文旅增收成效不佳。这位网友连发了两次哈，可能对这块也是比较重视，谁来回复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继续有请啊，
0: 我来说吧。关于这个他说的这个灯光秀，也说的是过河夜话。
1: 他说这个
0: 有没有说哪个项目？
1: 没有说舞台剧灯光秀，他可能感觉哈，就比如说有一个项目，咱们亳州花了大价钱，然后建起来了，可能这个后期带来的这个效果不是太好，他可能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现在的郭河夜话项目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五一期间，包括这段时间五一过后大家也能看到这个郭河夜话对亳州这个文旅市场带来的这个正向的一个效益哈。所以说这个我们请现场嘉宾来给这位网友交流一下，我们这个郭河夜话项目在这段时间取得了哪些成绩。
0: 郭河夜话呢它是五一起航，然后呢我们这个网友呢非常的关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各大平台社交平台，尤其是抖音平台，然后非常的火爆。那么我们那个单日的客流量呢，最高的可达呢，就是6万至7万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当时是从数据上来看，那么整体的五一假期我们接近呢将近50万的游客 在这个郭河液化这个项目，所以我们这个网友非常关注的，他可能只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郭河液化，就是单点的项目，可能单点的营收不是，但是我们带动的整个北关历史街区的这个经济，是非常可观的啊。
1: 嗯，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意见或者是建议，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迎来的倡议单位呢是亳州市科技局，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我跟李宗盛的关系很深。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会想起。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8: 歌不赌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9: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你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加到我们的 QQ 群哈，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 群。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是不是有点热？
1: 对，现在还有人不开空调。
0: 哎，你不是，我今天我坐这儿的时候就比较冷，我就一直没动。我说了两句话之后，我开始出汗了。
1: 我也是，就说一个我们的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然后就开始微汗了。
0: 就说明咱俩是拿着劲儿说的，是吧？
1: 对，用心用情。
0: 哇，天哪，用爱发声。
1: 先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今天的这个天气有关。
0: 下雨天的时候，
1: 对，你想干嘛？最喜欢干什么？
0: 是不是有首歌叫《下雨天》？哒哒哒哒啦哒。
1: 啊，对，是的。
0: 什么词来着？什么词来着？是不是啊？就刚有点想不起来了。
1: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啊、
0: 下雨天我怎么办？我好想你，是这样啊。
1: 然后电话打给你，又忘了。
0: 那、啊、算了，就是
1: 我们现在记忆太差了。
0: 对，后老嫂子学鬼叫。你这个问题可以拨打55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你要
1: 是
0: 听到这句话，你扣个一啊，551234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电话，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都直接可以反馈到这个栏目组当中去啊。
1: 对，
0: 他们会帮您解决。
1: 对，因为不同的村它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可以先去你们的村委会问一下也可以。
0: 哎，好，那么下雨天大家都喜欢什么呢？
1: 你最喜欢什么？
0: 下雨天其实我最喜欢就是出去溜达，我说实话。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下雨天的时候喜欢出去逛。
0: 对，我下雨天尤其是
1: 街溜子
0: 啊。对对对对。不是，那是一个向你款款而来的什么油腻中年叔。
1: 哎，我前两天我一直就是有一个穿搭，就是不是洞洞鞋那个穿搭啊，就是男生穿紧身裤
0: 啊、
1: 穿一个马丁靴，然后我才知道那个穿搭叫什么行为，
0: 叫什么？
1: 是什么名称？
0: 什么？
1: 高接地。你查一下，就是我一直不知道，我以为那个人群要精神小伙呢。
0: 那就是嘛。
1: 后来他细分到，就是他那个人群叫高接地。
0: 哪三个字？高，高低的高。
1: 对。
0: 接哪个接？
1: 阶级的阶。
0: 哦。
1: 哎，还是
0: 阶级的
1: 阶。街道的街还是阶级的阶？
0: 地呢？
1: 皇帝的地。
0: 皇帝的地。
1: 啊！
0: 我天，这么高大上。
1: 街道的街啊，高接地。等一下啊，看
0: 哦，紧身裤，
1: 紧身裤，
0: 马丁靴、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呦，
1: 这种这种这种，
0: 他怎么解释这个词儿呢？
1: 哎，不知道啊。
0: 哦，高接嘛，
1: 嗯，
0: 高接是一个词。
1: 对，所以男孩
0: 这个地呢，就是代表着男性嘛，
1: 男孩
0: 高接穿搭叫做啊。
1: 对，而且听说这高接的裤子特别贵。
0: 有多贵？一条得100多吧，
1: 好几百块吧。
0: 啊，
1: 嗯，所以你以后逛街溜达的时候，
0: 嗯，
1: 可以朝这个高阶的地方发展一下。
0: 哦，我觉得哇哦，你的穿搭好高阶呀、啊！啊，他们就懂了啊。
1: 对，哎，不过你下，比如我下雨天，我是不爱出门的，因为我特别讨厌就是雨水沾在，比如说衣服上呀、裤腿还有鞋子上。
0: 哦，
1: 你不怕？
0: 我不怕，我特别喜欢这些水，让我迎面而来。啊，
1: 水花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脏
0: 哦。你是这样的，你就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以前呢我喜欢光着脚，或者说穿着拖鞋啊，类似这种。后来之后发现穿鞋之后啊，它淋湿之后不舒服，就开始喜欢穿胶鞋。
1: 哦，你穿着那个水鞋出门？
0: 但我只要是胶鞋，就是那个涉水鞋，只要那些鞋能裹住我的脚，就完全 OK。我其他部分一个头一个脚。其他部分接触大自然的雨水是完全没有排斥感的。
1: 我也是，就是回家洗个澡就行。我就是接受不了自己的脚啊，
0: 那脚和头这两个，
1: 我
0: 这边淋的太难受了。
1: 嗯，
0: 安石香菜说，我穿过100块钱三条啊，好。
1: 嗯，
0: 水
1: 是财，
0: 得多接触啊，续命嘛。
1: 咱们的风水学一般都是说什么水是财？
0: 嗯，
1: 比如说你临近开业的时候啊，就希望哎那天下雨了最好。

0: 和朋友我们本来约的是钓鱼的，
1: 嗯，
0: 后来呢雨呢越下越大，越下越大，后来我们怎么办呢？
1: 就太大了，其实不适合钓鱼
0: 啊，
1: 嗯，
0: 就毅然决然的放弃钓鱼。
1: 嗯，
0: 他说来都来了，要不咱吃顿饭再走呢？
1: 中国人最怕来都
0: 来
1: 了，
0: 来都来了啊，大过年的，啊、
1: 对对对，
0: 四层雨这些组一块儿认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嗯、就是几个人一说一撺腾啊，就让老大请吃饭。
1: 嗯，
0: 这老大呢，就是比我们年龄稍微大点的，
1: 年长。
0: 对，老大说行，那咱就找个小馆子吧。啊，
1: 嗯、
0: 本来我们准备找个小馆子，然后去回去的路上溜达溜达溜达，碰见两个钓友，他们也是因为风和雨太大了不能钓。
1: 然后你们就。集合在一起了、
0: 哎，对，相约着一块儿去钓鱼。
1: 哦哦哦，
0: 哎，就是相约一块去吃饭了。那个时候，当时是，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个宋塘河那段，那段时候电动水，你说骂鱼吐，你知道吧？知道，知道啊。
1: 是路口那家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相约就去了。
1: 等一下，好吃吗？那一家？
0: 好吃，真好吃。
1: 嗯，好，你继续。
0: 然后我们就去了嘛。
1: 嗯。
0: 那个老板一看我们，说：“哟，
1: 又来了。”
0: 不是不是，收竿了。这词一说出来就知道，经常的钓鱼人上那儿去
1: 啊。
0: 我们几个就坐倒了，然后年龄有大的呀，有小的呀。小的年龄当然说我要喝啤的，对不对？稍微年龄大点的，他们就觉得这个啤酒啊胀肚子，
1: 对，
0: 不舒服，就喝点白的吧。
1: 嗯，
0: 喝白的，他说要喝高度的。我说高度能高哪儿呢？他说五十多度吧。我当时想不住，五十多度也是酒嘛。
1: 嗯，
0: 当时还很年轻，我觉得没问题，那就这样吧。我们几个人围着一桌。然后本来那一个桌子只坐四个人的、
1: 嗯、
0: 后来我们坐了六个还是七个人，
1: 你全挤在一个小桌子里
0: 啊、哎、对，就挤挤就很热闹。
1: 嗯，
0: 然后要了一箱凉啤酒，然后呢要了两瓶白酒。
1: 嗯，
0: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听过一个说法叫深水炸弹。
1: 哎，我怎么也听过这个呢？
0: 就是把白酒倒进啤酒里。
1: 哦，原来这个我应该也听别人讲过，
0: 有个大杯子，
1: 嗯，
0: 放啤酒扎啤杯，
1: 嗯 嗯，
0: 然后有一个小的玻璃杯，它是放白酒的，
1: 太可怕了。
0: 然后呢，你就把那个酒排一排，
1: 嗯，
0: 然后把白酒小盅白酒啊摆一起，用手一推，就嘣嘣嘣嘣嘣嘣，全倒进去了。
1: 这么会喝，我想知道喝伤没有？
0: 就
1: 有的人不能掺酒，
0: 痛苦记忆嘛。我天哪，我真是第一杯下去的，我觉得哟，这个感觉特别神奇。就是啤酒当中的凉爽带着一种这个白酒的辛辣感，
1: 就当时还觉得挺好喝的。
0: 我当时觉得赞啊，这个口感相当不错。喝下去之后，有的人呢受不了，有人往外顶，我是属于那个什么都能受了的人，
1: 就后劲比较大。
0: 没过半小时，
1: 已经
0: 我就觉得我有点顶，因为呢，他喝了白酒之后，甚至但是喝完之后呢，你又开始继续喝啤酒嘛。
1: 嗯，
0: 喝着喝着我就觉得这怎么上头那么快，还想吐啊。然后就从那儿就开始，我就开始学龙叫了。
1: 哎，你知道你说这些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反胃了，你知道？然后头已经开始晕了，后脑勺已经开始疼了。
0: 啊、哦，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很难受。你像那个爱吃香菜说的，下雨天干活身上都是雨水，回家洗个热水澡最舒服了。
1: 的确是。
0: 然后就经典的来了啊！
1: 啊，
0: 我这人呢不爱去大澡堂子泡澡，都喝成那个样子了。然后呢，老大哥就说了：“行啊。”咱去洗个澡去。
1: 你说这有一个误区，就是一般情况下男生喝到就是一定的量之后就想去洗澡、
0: 嗯、
1: 泡澡
0: 啊，
1: 贼危险。
0: 对，他容易就血压升高嘛、
1: 嗯、对，
0: 这很危险的、啊、朋友们。他就老大哥就说带着我们一块去，
1: 然后你们去了。
0: 哎呦，我一进那澡堂子呀，我说我走行不行，
1: 又熏到一次。
0: 不是，一进那澡
1: 里面很闷，
0: 特别闷，我喘不过来气儿、
1: 嗯、
0: 我不喜欢在那儿，知道吗？就很多朋友喜欢泡澡，但我是独一份不喜欢的。
1: 你没有喝酒的时候也不喜欢，
0: 也不喜欢，
1: 冬天的时候呢？
0: 冬天都不去澡。
1: 那泡温泉呢？
0: 泡温泉露天的行
1: 啊，就是露天的那种，就那种
0: 密闭空间都不行。
1: 我也不行，我觉得密闭空间特别难受。假如说在户外，比如说特别寒冷的天，外面零度，然后池子里面高温，然后你冷热交替，特别爽了，特爽了。
0: 哎呦，那是吧？那我受不了，不喜欢。咱就喜欢慢慢接受，我不喜欢猛的，依然是这种。
1: 那你就先从30度开始下池子，
0: 哎，
1: 30度、40度、50度。
0: 哦，我就是这种节奏，
1: 嗯，
0: 我都是40度开头，40度开始就觉得很烫。
1: 40几度一般人最适宜的一个温度了。
0: 对，40度，
1: 嗯，
0: 42度，45度，
1: 嗯，
0: 50度，就这种。
1: 50几度就有点高了、
0: 啊，再往上不行了，
1: 嗯，
0: 再往上我受不了。
1: 我们俩仿佛在研究一个白酒的度数，你知道吗？如果别人没有听前面的，就是两人在干嘛？
0: 哎，我们就趴在那个什么池塘井沿上。
1: 对。

0: 然后开始准备，哎，开始喝着呢嘛。
1: 什么
0: 我朋友的朋友，女的，以前练摔跤的，吃饭的时候拿一个小盆儿，啤酒、白酒、红牛、红酒兑一起，喝完没反应。我天！
1: 之前的时候，前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吗？就把这些全兑在一起，还有很多饮料也兑在一起，
0: 哦、
1: 就拿一个大盆大桶，然后把每个人带一种饮料或者带一种酒。带酒的带酒，带饮料带饮料，然后全堆在一起，
0: 那个冰桶呗。
1: 对，然后大家一起喝。
0: 哦，他是这样的，他是稀释过的，
1: 这都是年轻人的喝法。
0: 对，他们是稀释过的。我陪年轻人玩过那个游戏，就是突然带一个，你不能说什么。
1: 嗯，对，
0: 就是那个他有一个是酒令牌的，就是
1: 我突然间忘了这是啥了。
0: 他这就是戴头上嘛，一张一张扑克牌。
1: 对，那叫啥了？
0: 那就是个游戏。
1: 对，他有个名字的。
0: 他有个名字吗？没叫我们，咱们说叔叔。
1: Uno。
0: Uno、啊、哦，
1: 那不是 Uno 吗？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名字，有的叫叔，有的叫哥。嗯，然后我们一起玩个游戏。我说你多大？他说我2007年。
1: 嗯，
0: 我说幸好我知道了。谁来事儿？有的说是2000年，最大的那个2000年。
1: 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哄着他们玩？
0: 没有没有，他们哄着我玩。
1: 哎，我记得我们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肯定来点酒会有气氛嘛。然后我们家里面不善饮酒，那这时候呢，用喝点小啤酒，其实还行，就喝少一点。然后玩那个游戏，我忘是啥了，就是里面有各种牌，每张牌代表不同的意义。还有厕所牌。
0: 啊啊！就还得有，你要抽了一张牌，还得跟着牌。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得陪谁喝酒？
1: 陪酒牌。
0: 哦，对对对，
1: 就那个什么游戏了，我又忘了。这种我的记忆。
0: 我知道这个游戏，但我也不知道，同样不知道名字。
1: 又忘了，我又忘了，忘了。
0: 啊。
1: 说20年前这样喝的，那还是我第一次见他。后来呢？
0: 你总算学会了
1: 如何去爱。
0: 哎，对。我的天哪，那这样搞是确实有点猛啊。
1: 嗯，
0: 就那个玩游戏会促进这个大家的这个，比如说饮酒量，或者说自己的心情的。
1: 嗯，
0: 以后啊，
1: 拉近彼此的距离。
0: 对，昨天呢刚和朋友们推杯换盏。
1: 嗯，
0: 然后玩起了我很早很早将近10年前玩了一个游戏，叫做找鬼。
1: 这什么游戏啊？
0: 这游戏就筛子游戏。
1: 哦哦哦，就是
0: 头子。嗯，咱就说筛子啊，
1: 猜呗，
0: 摇筛子。
1: 摇筛子开始猜，
0: 不是猜，就是这个游戏特别牛。我给大家讲一下普通道理啊。
1: 我们俩从下雨天喜欢干嘛？讲起了摇筛子，
0: 是吧？炸酒吗？是不是？
1: 然后呢？怎么摇？怎么摇？
0: 我给大家讲这个游戏规则啊。
1: 嗯。
0: 两个筛子，
1: 嗯，
0: 1到6点，然后呢，你开始说一个数，1到6，你选一个，
1: 嗯，
0: 你选一个，
1: 五，
0: 选个五，现在五，
1: 你不是两个筛子吗？
0: 对呀、啊，
1: 最大是12。
0: 五对五就是1到6，
1: 不加起来，
0: 不加起来，一到六，五现在它是。比如说咱说的这个小鬼啊，在找鬼，就这个情况。
1: 所以五就是小鬼是吧？
0: 五现在是鬼、
1: 嗯，
0: 我们开始几个人，就8个人、5个人、4个人都能玩，但不能3个人玩，
1: 嗯、
0: 3人玩容易进医院，知道吗？然后呢，就4个人开始玩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掷筛子，掷、
1: 嗯、
0: 头子之后呢，谁摇到5点，谁就是鬼
1: 啊。那不就是数字炸弹吗？很像。
0: 这其中一点玩法啊，嗯、然后呢就开始找这一圈，如果说没有就再来一圈，
1: 嗯。
0: 然后呢，你要记住哈，7上家8下家9是自己。你摇着7点上家喝，摇着8点下家喝，摇着9点自己喝，5还是自己也得喝。
1: 我明白了，你还是两个点加在一起。
0: 对，
1: 就两个是那个数字加在一起、嗯、看是几。
0: 嗯，对，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就这么玩，就是这个它的饮酒量特别快。
1: 嗯，
0: 因为7上家只要有人喝着酒了，你就不能过。
1: 嗯。
0: 7上8下9自首5是自己。
1: 嗯，
0: 你要摇着个5点的，你又是个鬼，鬼的酒一杯，然后呢酒的减一杯，五的酒一杯、
1: 哎。我想知道这个鬼是，比如说是我定的，然后我来摇这个骰子。
0: 嗯，
1: 那别人怎么知道我定的鬼是哪一个？
0: 你说出来呀、
1: 啊。啊、哦，我直接说。
0: 哦，说出来鬼是几，就不、
1: 嗯、
0: 他不按着来，他明着来。
1: 哦。
0: 拼手气自己摇，你摇完之后他摇，
1: 哦、
0: 他摇着这个点他也是鬼，他摇不到这个点他不是。
1: 哦，
0: 就只有7上8下9自首的时候自己能。
1: 明白了，
0: 这个游戏啊是做太疯狂了，
1: 太疯狂了，
0: 这世界太疯狂了。这游戏规则我听不懂，
1: 还没听懂，没听懂吗？
0: 你下次叫上青哥，我们在一起现场给你演绎。
1: 准备两个骰子。
0: 对对对对，这游戏特牛。一般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3个人玩啊？ 是因为三个人七上八下九次手就永远摸不开。
1: 七上八下九次手第三个人啊，
0: 他只要摇骰子他就是上一家。
1: 那不就四个人玩刚好吗？加上自己
0: 四个人有一个人闲着。
1: 对啊，
0: 对，这个就还能让他缓一会儿。
1: 你摇骰子呀，你是五。
0: 嗯，你看五摇着摇到五
1: 定滚
0: 或者五二、
1: 啊、嗯，
0: 上家喝，
1: 对啊，
0: 我喝，
1: 嗯，
0: 然后呢鬼还喝
1: 啊、
0: 嗯、只要有人喝酒就不能停。所以说三个人玩的话就是七上八下加自己那就是三个人。
1: 对，
0: 所以说就是一直摇一直喝。哎，没人休息知道吗？
1: 这种喝法适合二场，要不然你前期就是你第一场就在一直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0: 二场玩不了，二场直接人就倒了。太快了知道吗？
1: 爱吃香菜说都是剪刀石头布啊，下酒的快，最简单的就现在就不需要剪刀石头布了，你就用微信摇一摇
0: 啊
1: 就行了。
0: 其实按照这个年轻人的玩法，就是这个年轻人玩法，我就玩的最年轻的一个游戏，就是我认为啊，平常我们也会去玩，就十五二十，就比较年轻了这个游戏。以前
1: 我记忆中最老的游戏就是什么，就是我姥爷他们在玩的什么棒子棒子鸡，棒子棒子老虎那个
0: 啊，棒子老虎鸡
1: 啊啊，
0: 哇，这不是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九零的游戏吗？
1: 哎，下次可以来一期九零游戏。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这个不喝酒的人，你来这聊九零游戏，这是。
1: 你知道那种吗？就是你不喝酒，但你又爱玩，你知道吗？
0: 啊，叫七啊。
1: 啊，这个大家一般上学的时候就会玩。
0: 逢七必过。
1: 对。
0: 七七的倍数，还有叫三的，三三的倍数。
1: 对。
0: 我还叫一的，就纯想喝酒。
1: 还有年华说，年华说下雨天最喜欢的是睡觉。因为这个白噪音，自然的白噪音特别舒服，而且比如说下雨的时候肯定是阴天，天色又比较暗。
0: 嗯，
1: 但是我一般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会拉上窗帘，就整个屋里面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
0: 哇，想想都舒服。
1: 嗯，
0: 但睡觉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1: 我不觉得呀。你觉得睡觉浪费时间啊？就是你是不是想着死后必长眠？
0: 其实这样的，我觉得每天它都是白天的话，我是特别喜欢的，因为我喜欢白天这个节奏。一到晚上的时候啊，一到晚上那就是睡觉，我现在就是觉得是白天时间不够用，
1: 哦，
0: 就晚上它能尽量，我就是一闭眼一睁眼过去了就行。
1: 但就是你
0: 第二天白天了，
1: 你白天安排的事情比较多，
0: 对，有事情可干。
1: 那假如说我白天一般就是比较无聊的时候，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我觉得睡觉是最大的事情。就我觉得我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
0: 哦，
1: 还不如睡觉让自己舒服一点。是不是实话？
0: 总得有点啥事儿能干。我是这种感觉。
1: 哎，可能就是因为你现在有孩子，你可以围绕着孩子做很多事情。
0: 不，孩子不在我身边，真最舒服。在我身边就叭叭叭叭玩这个，叭叭叭叭玩那个，就
1: 我想多了。
0: 对啊。
1: 请叫我田总说，今天聊的什么？
0: 下雨天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啊、
1: 对，我是亳州藏红包的。是那个游戏吗？
0: 我是在亳州藏红包的呀。
1: 藏红包别人去找是那个吗？
0: 不知道，咱是不是在一个档位上？
1: 在曹氏公园那边是吧、
0: 啊？
1: 我怎么点不开呢？
0: 你是管理员，你怎么能点不开？这不是我的老听众吗？
1: 哦，亳州藏宝，这是哪个公园？哎，真的是曹氏公园这个，嗯，之前刷到过。
0: 就他是吧？
1: 啊、
0: 嗯。哦，下次就别藏了，直接送。我们在亳州广电。你藏亳州广电六楼啊。
1: 下雨天适合
0: 花
1: 钱，为啥？为什么下雨天适合花钱？
0: 花钱月下嘛，好吧。
1: 今天不会有月亮呀。
0: 那月下嘛，就是啊，两种氛围感啊。
1: 哦，
0: 你适合花钱，这个就是爱消费呗。
1: 我一般下雨天就比较省钱，因为下雨天我不怎么出去，不怎么出门，就不会花钱。
0: 应该叫出不去。
1: 嗯。
0: 但不得是800个骑手在那等着吗？
1: 也是，
0: 对啊，你这咋让你都得
1: 不会，我下雨天还要控制一下自己，因为下雨天就是你比如说你喊外卖比较慢，
0: 嗯，
1: 就不想点了。
0: 哦，
1: 奔跑的蜗牛说亳州下雨了吗？对啊，
0: 对，
1: 下可老大了，
0: 老大了，
1: 昨天夜里打了特别响的雷
0: 啊，他昨天夜里打雷了，
1: 你都不知道，一定睡得很早，就12点钟左右的时候，
0: 就推杯换盏的嘛、
1: 哦、没听到。
0: 真是
1: 那雷声盖不住你们的欢笑声。
0: 哦，我想起来了，
1: 是吧？
0: 想起来了，因为那个下雨我是遇到过，因为那时候刚到家
1: 啊、
0: 那打雷我确实没有。
1: 哦，
0: 我有个朋友需要求助电台媒体怎么联系你们啊？5501234， 550-1234，朋友，这位朋友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们来反映啊。
1: 他是来求助，
0: 对，有求助的啊。
1: 还可以拨打
0: 52523678，
1: 对，还有550-1116553230553271，
0: 对对对，都行。嗯，好，继续来聊哈，看我们的微信群中，下两天干嘛？柚子茶说坐在门口吹风。哦，
1: 我的确今天的风挺凉爽的。
0: 嗯，
1: 你再往后面，比如夏天，风就不会那么凉爽了。
0: 对，一场秋雨一场寒了。
1: 夏天还没有正式开始过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就是他这个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以前说坐在门口吹风，你必须得有个院子
1: 啊，
0: 或一个弄堂，或者说咱们的大门地要
1: 啊，
0: 大门地要得宽得长。
1: 我想到乡下的时候了，
0: 对，
1: 在乡下奶奶家的时候，
0: 那巷子一定要长，就是丹佛的大门笛，就国际化土话嘛，就是家门笛，对，门笛啊，大门笛，
1: 嗯，
0: 你得长，
1: 对，
0: 越长越舒服，
1: 风特别大，
0: 对，呼呼的灌风。
1: 痞子动了情说：“你好，我没记住啊，550-1234，
0: 对，
1: 553-2，什么？
0: 370-5532371，你就记住550-1234就 OK 啊，
1: 嗯，
0: 这个电话号码啊。”亳州晚上回南京的时候还没下啊。
1: 啊，
0: 昨天吗？
1: 昨天我记得刚开始下的时候是9点多，因为当时我刚带着我们家小狗来南湖，准备带它溜上一圈，我们刚到南湖边，哗，下大了。
0: 昨天是住单位了吗？
1: 没有，我没来单位，我把车停单位了
0: 啊。说晴天得干活都没空，一点时间
1: 都没有。结果本来是来遛狗的，
0: 啊，嗯，
1: 然后呢突然间下大了，小狗是白色的嘛，我还得抱着它走。
0: 好，小狗是白色的啊。晴天干活都没空，一点时间都没有，下雨天还可以到处溜达溜达。天，
1: 下雨天事情比较少，有的时候针对某种特殊的工种来说，
0: 对，
1: 比如说工地干活的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它会影响到大部分的一些这个从业人员。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这个，哎呀，就是会制造一些麻烦。门口吹风，下位朋友说在大街上喜欢淋雨的啊，然后偷摸的告诉他们淋雨容易秃头，哈哈哈。
1: 啊，淋雨真的容易秃头吗？但我知道雨水是挺脏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淋了雨回家一定要把头发洗一遍。
0: 嗯，
1: 但是淋雨会秃头吗？我看一下，淋雨会秃头？
0: 淋雨，我以前知道什么叫淋雨会长虱子。
1: 嗯，因为很脏啊。
0: 对，很脏
1: 啊。淋雨不会直接秃头，但会加速掉发伤头发。长期淋雨，谁会长期淋雨容易脱发变稀。
0: 哦，还真是啊。
1: 对啊，因为雨水它是偏酸性的嘛，淋在头皮上它会腐蚀我们的毛囊，刺激我们的头皮，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您的头发比较少，建议还是打着伞吧。
0: 好的，
1: 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因为雨水它是有点脏的嘛，容易滋生细菌，然后你的头油头屑就会变多，
0: 嗯，
1: 所以会加重我们那个掉头发。
0: 新月说你问的是不是豆包？
1: 你不是的，是包豆。
0: 是豆
1: 是豆包。
0: 豆老师，我的 AI 小助手。
1: 对
0: 啊，这得查查啊。确实是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第一信息会给大家反馈嘛，
1: 嗯，
0: 用它真棒。这方面啊，真的是我们还可以模仿 AI 的声音回答你。这朋友说斗战 X 腾说不如去卖伞。
1: 你在景区可以，那咱们家一般就卖不掉了。咱们小时候好像那时候卖伞挺多的，现在我真觉得我自从会开车以来我就没怎么用过伞。
0: 哎，这事儿就得说的了。
1: 怎么了？
0: 我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在城市的 CBD 那儿，
1: 嗯，
0: 卖过伞，就是咱亳州的卫武广场，
1: 嗯，
0: 那周边。
1: 你真去卖过伞？
0: 真去卖过。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了，那个时候那个透明伞啊很少，
1: 10块钱一把，啊，
0: 那个时候不卖10块，卖8块
1: 哦，
0: 进价呢3块钱左右。
1: 那个进价3块钱啊，
0: 很薄。那个伞那个时候很薄，很就是它就是一个就是。装饰伞类似的情况，
1: 女生最喜欢那个了
0: 啊。然后呢，后来就是他，因为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就风一刮就完全没办法，然后就那个伞它这还是中空的，质量真的很不好。是谁啊？是一个朋友，他的姐姐。
1: 估计是你卖的是这种，你看。
0: 哦，对对对对，
1: 是吧？很塑料，很塑料。
0: 对对对，原本说的3.5块，对对对，就是那个。
1: 嗯。
0: 然后我们卖8块钱一把。好，吉利嘛数字。
1: 你怒赚了5块钱
0: 啊！然后在那儿卖伞，真的是。 你要去人流量比较多的，不管任何城市，只要是有这个弄巷和这个大型的这个商场，
1: 嗯，
0: 以及这个过道或者天桥这些地区的，
1: 嗯，
0: 你一定能卖出去。
1: 对，是的，
0: 特别方便，真的是。
1: 这个尤其在我觉得在大城市卖的比较好啊。
0: 嗯，因为有些地区它是限车的嘛。
1: 对啊。
0: 而且有的地方开车不方便，只能腿着。你说你腿着你走过去，就前面200米，200米这中间是中空的，
1: 对，
0: 没有遮挡，你就买把伞，几块钱。
1: 而且大城市它比较人流比较大嘛，而且不同城市的人来，你不可能说都带着伞来。
0: 哎。
1: 现在感觉现在下雨没有以前多了。
0: 是的。
1: 哎，我也觉得，就觉得以前的雨季比现在长。我在南京上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只要这个季节，一般就没有天晴过，然后衣服也不会干的那种。
0: 你小时候你没想过一个事儿吗？老古话有一句，小雨加锁，一下半雨啊，
1: 嗯，
0: 冬天都不下了。
1: 哦，是啊。
0: 那时候小时候真的是我最讨厌了，小雨加雪，下完之后我还没去上课，得骑自行车，冻的呀和孙子似的。
1: 我最讨厌就是过年的时候下雪，因为你要走亲戚啊，全是泥。
0: 哦，你这太爱干净了，你这不行。
1: 不是你难受，因为过年的时候你肯定要穿新鞋新衣服，你知道吗？
0: 哦，我还好，我还好。
1: 就那时候还在期待着，就是现在已经过年不穿新衣服新鞋了。小时候就是妈妈会买好全新的，连袜子都是新的。
0: 嗯，
1: 你就不舍得下地走路，
0: 整一套是吧？让人抬着你，坐你弟弟肩膀上，让他驮着你去走亲戚。
1: 他小时候可没我高。
0: 就是啊，就是坐那坐嘛。
1: 啊。
0: 有点容易啊，欺负他。
1: 小土豆发这个是
0: 瑞幸吧？
1: 哦，这个瑞幸的新品，我一直没敢喝，不知道好不好喝，怕试错。
0: 嗯，他说他喜欢喝瑞幸。
1: 我也是，我手里面还有呢。
0: 我摸不住。
1: 来，走一个，走一个。
0: 哎，我去，等等。
1: 走一个。小土豆，你把你的那个杯子拿出来。
0: 咱仨一块儿泡一个吧。因为这件事，今天涉水量还没够呢。我这是红茶，红 T， 你那是什么 T？
1: 我这是什么 T？ 美 T。
0: 美 T 是吧？好嘞，来来，三二一，一起喝。
1: 他说他小土豆说他喜欢喝瑞幸，算不算一大爱好？算呀。
0: 喜欢喝水都算一次爱好。
1: 对。但我一般只有在单位的时候我喜欢喝水，在家的时候想不起来。
0: 喝单位的水。
1: 对。
0: 冲单位的电。
1: 回家的时候一口不喝，全忍着。渴死也不喝。
0: 上班三要素是吧？
1: 嗯，
0: 把电充满啊。
1: 奔跑的蜗牛说，刚刚问豆包啊，下雨天适合干啥？他说一啊，赖在家里面睡觉；二，穿着拖鞋去踩水。
0: 豆包没童年。真的，就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出生的孩子们
1: 啊，
0: 他们觉得就是这个 AI 就是已经对我们来说已经跨时代了嘛。
1: 嗯。
0: 然后对他们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1: 对。
0: 生下来就有这个工具。就当年我们就是想不通那个爷爷奶奶为什么没有存粮票，现在就像现在我们钱包里总得放点现金是一样的道理。
1: 就出门的时候，
0: 哎，对，
1: 总得拿一点，虽然用不到也得拿着。
0: 嗯，
1: 你看每个人他问豆包是不一样的。你看我问豆包说下雨天适合干什么，第一个就是安安稳稳在家休息，放空自己，不用奔波忙碌。
0: 嗯，
1: 看得出来我平时比较奔波和忙碌。
0: 你太忙了，这豆包都觉得他烦呀、啊，这人真烦，真是。
1: 说泡杯热茶，躺着追剧听歌，安安静静的放松心情，这个不错。
0: 别给世界添乱，这是。
1: 对。
0: 好吧。还有啊，朋友们，这个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即将要进入段广告啊。
1: 是的。
0: 这怎么还没开始聊呢？这半小时过去了。
1: 来，下半段再回来吧。
0: 行，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嗯、
0: 提醒大家，雨天行车注意安全，学校周边尽量远离。如果说已经到了，耐心等待，不要着急。下半段见啊！
2: 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读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0或2628182 Q 群。进行中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你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站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谢谢大家啊！
1: 是的。
0: 这一口气儿啊，真是！
1: 我估计啊，本周就是播路况的时候全是这样。
0: 那不一定。
1: 你看，这本周啊，就是我是多阴雨天气
0: 哦。
1: 5月18号、19号、22号、24号前后都有3次的降水过程呢。
0: 好，播一头汗着。
1: 对，然后其中18号、24号降水比较明显。今天不就是18号吗？然后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嗯。但本周的气温还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最低呢在17到19度。
0: 是的，落落大方说给永杰喝一口啊，
1: 允许他喝一口啊。就是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要注意防范本周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工地、电力通讯设施、简易构筑物、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未来几天呢，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带上沐浴露，
0: 万一这人
1: 直接洗个澡，
0: 直接洗了是吧？
1: 对，
0: 我小时候我有个蒙箱，就是在下大雨的时候出去淋淋，洗个澡。
1: 对，带上洗发水。
0: 后来我实现了，
1: 真的
0: 实现了。
1: 你真在雨中洗过头发？
0: 我跟你这样讲哈，小时候比较调皮。
1: 得下多大的雨？
0: 那是一个夏天，
1: 嗯，
0: 突然来了一阵雨，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觉得下挺大。我就想那个电视剧当中什么就是用雨水洗头发呀，
1: 对，你真洗，
0: 我就挤了一泵，然后呢我就跑我们家平房上了，
1: 嗯，
0: 脱了个光金光站平房上，就在那儿开始搓自己的头，
1: 你绝了，
0: 然后开始在那洗，好开心哦，好开心。脚下是热的，朋友们记住啊，这就是真实生活的来源，
1: 就真是的，你以前那平房房顶就很烫
0: 了，对，脚下是热的，
1: 嗯，
0: 然后我在那洗正开心呢，我妈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洗澡呢。他说雨水不能洗，来来来下来吧，然后呢等雨停了之后啊，就是它是很急促的一阵阵雨，我洗的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1: 啊，
0: 大概有个3分钟5分钟的时间了，
1: 雨停了，
0: 我就行了，我下来，然后呢那个时候啊，农村老家呀，
1: 嗯，
0: 他就会装一个水袋，就是那个因为每天要烧水洗澡嘛，就比较麻烦，但你买一个水袋，他接一个淋头棚下来之后呢，你就会放在平房上，
1: 嗯，
0: 用太阳光晒它，
1: 就太阳能的那种了，现在
0: 就太阳能那个
1: 简易太阳能，
0: 简易太阳能，一个大水袋，然后呢就抽自来水嘛，抽上去之后晒热了，
1: 嗯，
0: 那儿洗完了之后用那个水又清洗了一遍，就像洗海藻是一样的。
1: 哎，其实也挺舒服的，
0: 嗯，
1: 就是我奶奶现在了，她一到这种夏天，然后就是比如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她就喜欢晒水，她说那个水特别舒服。
0: 哦，那个温度刚好，
1: 嗯，
0: 真的
1: 比太阳能里面的水啊，还有那个热水器里面的水都舒服。
0: 你看吧，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1: 对，
0: 确实是不一样。
1: 就是你不让他，你说啊，别那样洗，不好不好，他就觉得我接完水，我在这晒着，那个水特别舒服。
0: 不听不听，
1: 非常适宜。
0: 不听孩子们说话，不听，是啊。我都活这么多年了，你让我现在改习惯，
1: 你在教我
0: 修行，真是。
1: 来，群里面的那个，我看评论读完了吗？我们今天话题呢，再来说一遍，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
0: 嗯。
1: 哎，到哪儿了？
0: 我先看一下，我先回复一下这个群众的朋友的一些留言啊。
1: 好，
0: 那么我
1: 回复一下啊，
0: 晚上去不是打球去？
1: 哦，唐伯虎说啊，喜欢之前农村那种生活，一大家子坐在大门口说着话，看着雨，傍晚呢在吃着饭。哎，的确是，我就是小时候一放暑假寒假就会和我弟弟回家，在我奶奶家住。
0: 你读的在哪条？
1: 那种感觉太美好了。
0: 哦，找到了
1: 啊，5:04的时候他们说的，
0: 就在第一条，真是。哦，是啊，您那天说您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1: 就是一大家子坐在门口说着话看着雨，旁边在吃着饭，
0: 哦，
1: 而且就是比如你叔叔啊爷爷啊，他们一定不是在桌子上吃的饭，就端着往那一蹲
0: 啊，
1: 蹲门口或者蹲一个树干上，
0: 各种游走，
1: 对，或者直接端到村口去，
0: 哦， 啊，和这个朋友一些交流。
1: 嗯，
0: 哎，你也有这个农村生活呀？
1: 有，就是暑假的时候会
0: 去老家。
1: 对，就被送回家了，我奶奶家。
0: 奶奶家、嗯、哦。
1: 于飞婉说：“下雨天啊，喜欢窝在沙发里独处看电视。”我也是。
0: 嗯，
1: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最喜欢热闹了？但是我老了之后呢，就是现在这个年纪都已经喜欢独处了，真爽。就你不用在意任何人，你不用想着要不要配合别人一起做一些，对，做一些事情，也不要想着自己的情绪此刻应该怎么样，
0: 嗯，
1: 就自己待着，
0: 就油然而然的就来了，
1: 对
0: 吧？
1: 对吧？嗯，
0: 哎，我是一个还挺喜欢热闹的人，我从很小的时候，我这是倒着来的，我很小的时候喜欢独处。

0: 啊、哦，你是反过来了。
1: 现在反而我时不时的，有时候就会觉得想要和朋友们在一起，哎呀，聊聊天。
0: 我也是，有的时候会想
1: 啊，有的时候啊、哦，那现那什么，咱俩都老了。
0: 对，有的时候要充电，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就充电，对吧？
1: 啊、
0: 哦，嗯。
1: 这位女士，你很喜欢放纵啊？
0: 什么鬼？
1: 什么成年人？他就是在家看个电视剧就喜欢
0: 放
1: 纵
0: 就
1: 放
0: 纵
1: 了。哎呦，在家看电视剧就喜欢放纵了，那我这不完了？我在家，我家电视剧，我家电视机啊，
0: 没停过。
1: 对，就没停过。幸亏有我，没我家里面就没人喜欢看电视。
0: 哎，我跟你说，家里面就只唯独有一个男性，他会喜欢把电视打开，然后帮人找台。就现在我们全家就是觉得打开电视机特别费事儿。
1: 哦，
0: 就喜欢拿着手机，拿着平板在那看，就特别觉得打开电视机特别麻烦，这个过程。
1: 都是先得开电源，
0: 嗯，
1: 有的时候有线还得开机顶盒，
0: 对，
1: 再打开电视，
0: 嗯，
1: 再找到那个频道，
0: 还找到遥控器，
1: 找个 app， 然后再打开啊，
0: 嗯，有的时候还不是会员，再充个会员。
1: 哎呦，真是。
0: 于飞婉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1: 这就得换音乐给你配合去了。
0: 嗯，
1: 那确
0: 实
1: 是，
0: 就是小时候不太理解这样的话，比如说“若无闲事挂心头”啊，觉得小时候真的是无忧无虑。
1: 我小时候可难了。
0: 你小时候你的思想达不到那个高度啊，你就不会思考一些东西啊。
1: 我最，我告诉你，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小时候愁作业呀、
0: 啊。哦，那个
1: 啊，那不是干愁啊，那是人生一大愁。
0: 对，但那时候你愁作业你做不就行了吗？但是你那时候是可以解决的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你现在会有很多你想解决但解决不了的事情。
1: 现在没有，别这么说，再这样说把哥出来。
0: 比如说什么时候发工资，你能解决吗？对吧？
1: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0: 我和我对象，我们俩过年的时候说，
1: 嗯，
0: 我们俩就特别恶心，说特别后悔，我们俩在讨论，现在怎么日子过得这么舒服呢？两个人觉得特别平静，说一点事情都没有，就是任何就是比如说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没有。
1: 嗯，
0: 然后我们俩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太平静了嘛，感觉人生怎么可以这么顺呢？我们俩在讨论。
1: 太过平淡。
0: 然后我们俩就刚说完这句话没几天，你知道吗？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一会儿这事儿。
1: 就是闲的呀，这闲的，你真是闲的，这是人啊，就不能吃饭吃太闲，知道吗？
0: 嗯，就是闲的，
1: 一闲就得出事儿，真的，就毫无波澜，你就定个目标，这个时候就会
0: 出家，就是安静的幸福，
1: 安静的
0: 享福。
1: 就每个人，你现在你看有很多人的不同，我看过很多电影都在抒发自己，然后最近好像有一个新的电影，它讲的是岛国的
0: 爱情那个，
1: 不是，岛国的一个电影嘛，就是一个老头。家里挺富裕
0: 啊、哦！我以为你讲的是那个什么《阿嬷的情书》
1: 啊，《阿嬷的情书》那个是别人都好多人看了，
0: 嗯、哦，
1: 但是我还没机会去看。他讲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人他就愿意在这个乡村，这个比如说一些偏僻地方当保洁员，
0: 挺好的，我也想去。
1: 他一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然后看到阳光照在树上，树里面透过那个透光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阳光透过树叶。折射下来的光，
0: 哇，
1: 那
0: 一刻太幸福了，
1: 那觉得很安逸。
0: 嗯，
1: 啊，
0: 我特别想种地，现在
1: 这是吗？
0: 啊，你不想吗？
1: 我已经在种着了，你看。
0: 我说的是那种有一个庄园，然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种地。
1: 那你晒徐黑，我跟你吗？你真的就是没有去种过，就不知道。你种过之后你就知道。
0: 对，我那儿就是白着孔。
1: 对你那叫修缮，
0: 嗯，
1: 就是叫玩儿，
0: 嗯，
1: 和真正的种好像不一样，
0: 嗯，不一样。
1: 因为这个，你看，我们家种了五亩多的牡丹，那个牡丹呢，它我们可不是那个讲的种子，
0: 嗯，
1: 我们种的是苗，
0: 哦，
1: 种这个苗呢，你就需要把土给扒开，我们先翻了两遍土，
0: 你们请工人吗？
1: 对，就得请嘛，得请那个机械工，然后我们翻两遍土之后，然后我们就会用桶先，
0: 嗯，
1: 我连家菜刀都拿过去了，扎在土里，然后把土推开。把苗扎进去，把刀抽出来、
0: 嗯，
1: 后面还得有一个人把土拢一拢，
0: 嗯，
1: 就这个重复动作，你知道吗？
0: 做了几天？
1: 五亩地呀、啊，五亩地，你得种多少？好几千啊，好几千，好几好多多少来着？成千上万的苗。
0: 就我们家就是，小麦豆子，
1: 啊，就是查收嘛。
0: 对，而且我觉得种菜真的是个技术活，就是我奶奶就说，自从我爷爷走之后，我们家就没有吃过像样的菜，就是他们种出来的菜就是歪瓜裂

0: 我真是哟。
1: 对，就是种不好，就不知道为啥，就是真的很讲技术。
0: 嗯。
1: 杰老师，
0: 丛老师，哎，这个丛仁堂说，老彪，咱们在大楼做广告，是我们的外立面吗？外立面的话，就也可以。
1: 联系杰哥，
0: 我也行。然后呢，我跟你说，也可以，我活动部啊都行啊。
1: 联系你吧，直接联系你。
0: 对，联系我，我会发个笑脸。
1: 对，直接联系国泰民安就行了。
0: 对对对，国泰民安，这就是我。你能不能加上我？这不能加人吧？
1: 我真不知道这个微信评论能不能加人。
0: 我也不知道。是的。外立面的话可以联系。
1: 你或者说先进我们的 QQ 群，你们俩加一下微信。
0: 嗯，也行。
1: 或者说您现在打开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博主广播电视台，然后你说句话，让郑永杰给你发个私信。哎，这也能看到。
0: 我这会发个小号码吧，你看能
1: 啊？加不了。他张永杰把他的手机号码打在这个屏幕上了，你加一下就行了。
0: 是，
1: 就是他的微信号。
0: 微信号，好吧。
1: 你这个微信号还是手机号类型的？
0: 那就是我手机号。
1: 嗯，对啊。
0: 对，无所谓，反正给我打骚扰电话的人多了。
1: 我前两天我跟你讲了，我就碰到一个人打这个骚扰电话，就一天好几个。
0: 嗯、
1: 就是以前骚扰电话我能分辨出来。
0: 嗯。
1: 就是一般都是外地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是骚扰电话全是亳州，然后我就怕是我的什么外卖呀、快递呀，我就怕错过，然后每个都接，每个都是几乎每一个都是踩雷了
0: 啊。
1: 然后有一天我就特别生气，当时我本来就心情正不好呢，然后那个骚扰电话打来又给我推销，我说能不能别骚扰别人了，我跟你讲了呗。然后对方来一个说我想，
0: 没有，你这事没给我讲。
1: 我当时气的呀，我正想回，就是反击过去，你知道吗？
0: 嗯，
1: 噔，电话给我挂了。
0: 哎，我这两天刷了一个短视频，
1: 嗯，
0: 一个女士开着车，然后往马路中间走，一个电动车呢直接在她前面掉头。
1: 那是干嘛？
0: 顺着她这走了，就是她就是一般情况下有的人就得报粗口嘛，她就在说你这样做很不合适。
1: 哎，我就是这样的。
0: 哎呦喂。
1: 你说骂也不会骂，吵也不会吵，然后就会讲道理。但是有的人他就不听你讲道理。
0: 对对对对对。哎，就是你这种时候，你看咱像咱这种，又怂。
1: 嗯。
0: 哎呦喂，真是，哎呀。
1: 就是只能自己。
0: 嗯。
1: 有苦往自己肚子里咽。
0: 啊，吃苦吃多了，真是。
1: 对。
0: 不喜欢跟别人争吵，哎，咱过得都挺幸福。哼。
1: 关键是吵不过呀，我也想吵。
0: 真的，这我吵架羞耻症吗？
1: 嗯。
0: 我有那种吵架羞耻症，就是但凡给人想吵架，我就想逃。
1: 我也是，但我真没想到你也是这样的。
0: 我也是，然后黄老师，
1: 我以为就我一个怂包，你知道？
0: 那好多怂包，就是张口骂人骂不出来，
1: 嗯，
0: 和别人吵架说不出脏话，
1: 对，
0: 然后提不起那个情绪点，就只能气自己，
1: 啊，
0: 然后一和别人讲话就脸红，
1: 嗯，
0: 就一吵架就脸红，然后就想往回退。
1: 重要的是你吵架的时候想不出来词儿，你知道吗？
0: 杰哥问女主播多大了？嗯，
1: 别问，一问就是18岁，
0: 60年的人，真是。
1: 来，没有柠檬的你，蜂蜜柚子茶说下雨天喜欢关掉手机，让自己静下来。
0: 牛啊！
1: 嗯，
0: 这是位牛人。
1: 然后吃素的肉包子说关了，然后让催债的给我打开机了。
0: 啊，这老表看不到手机号，人家都看完了，你又看不到。哦，最好别看到手机号。好不好
1: 啊？他看不到这个，
0: 看不到这个最好，因为这个我的手机号现在都公布出去之后了，别人打电话怎么办，是吧？
1: 就是他可以，你进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
0: 你先这样，你加那个
1: QQ 群
0: ，QQ 群55728540，你进去之后，我手机马上就能收到信息。QQ 群啊，55728540，然后我就收到这个信息了啊，表妹49啊，好的。然后我收到信息之后，我们再。单线联系啊，
1: 对，
0: 好不好啊？谢谢。听到了吗？听到的话扣个一，嘿，真是，我在这坐等，因为还节目还有1分钟就结束了啊。
1: 嗯。
0: 雷快来。
1: 我们这么多评论都没有读。
0: 嗯，
1: 对，
0: 接着读啊。
1: 就现在外面还在下着雨啊，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就是下雨天我们开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别开快啊，路面打滑那个刹车距离会变长。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避免急刹车急变道，尤其是急变道一定要避免，还有及时打开我们的近光灯雾灯啊，别开远光，视线会更加的清楚。
0: 对，会更散的，你开远光灯。
1: 对，车窗起雾呢及时除雾，保持这个视线的通透。 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啊，雨天路滑也一定要减速，还有避开路边的积水或者是非机动车哈、啊，谨慎慢行。
0: 嗯，
1: 雨天开车稳一点，平安最要紧啊。
0: 好的啊，
1: 慢开不慌，平安到家。
0: 哇，这小贴士啊，你这属于是啊、哦。
1: 需要我再给您来几句简短好记的雨天开车口诀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先睡吧，洗洗睡，这是。
1: 对、
0: 哎，看最后一位朋友吧，好吗？
1: 嗯，行。
0: 在微信群里面找一位啊。
1: 回家种地的吗？
0: 回家种地啊。这个细言现在都在河边开始溜达了。
1: 这是哪个？郭河啊？
0: 肯定是
1: 啊，
0: 这肯定是。就水草这么多，肯定是过河。
1: 这是什么莲花吗？
0: 不是，就是平常的小荷花。
1: 水莲啊、哦，小荷花。
0: 小荷花啊，小黄花的、
1: 哦，
0: 最普通的那种啊。
1: 嗯，这种一般比较耐活、耐养。
0: 对，容易生命力茁壮、啊
1: 嗯，
0: 有茁壮有成长的啊。
1: 春意盎然啊。
0: 是的，好吧，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是下雨天你在干什么啊？大家有没有？搜到或者说听到和朋友们志同道合的人，有的话你们就一起去溜达溜达，好不好、啊、
1: 对，好，下雨天呢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好了，那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0: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三毛在《梦里花落知多少》里说过，请相信上天的旨意，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于偶然，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有一个解释。以前对这句话深信不疑，现在却觉得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只是我们出于浪漫主义把某些偶然称为命运罢了。

这是来自香港乐队 Beyond 的经典曲目，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翻唱。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值得反复回味的，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这一句歌词好像能概括所有感情的开始。可惜不管一段感情是如何开始的，不管我们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心血，可能都很难保证它可以圆满地走到最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这首《阴天》是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但是李宗盛的版本也很有味道。年纪轻的时候是听不懂李宗盛的，比如这首《阴天》十几岁时听，那个时候只会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等真正经历过一些事情后再听这首歌，就会有种晴天霹雳的感觉。原来爱情的真相李宗盛早早就讲过了，但也像他歌词里说的一样，要想真明白还要好几年，从听到听懂，我们需要花费无数的光阴。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呢？当你花费一个下午悠闲的晒太阳，读一本无关紧要的书，做诸多此类无用的事，浪费时间的罪恶感就会席卷上来。可是一味的追求有用，也会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机会呢？就像古人作画要留白，正是我们做的这些无用的缓慢的事，才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0: 现在才算苏醒。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属于我。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记忆当中的武汉喧嚣扰攘，因为汉阳门花园这首歌才发现，这一年四季的花竟然是游子异乡的催泪剂。一个城市的性格由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个性习惯决定，通常年代越久，文化积淀越深，这座城市的风格被总结表达看见的机会也就越多。习惯了迁徙的现代人，最初选择一个地方的理由或许是工作机会，但甘心情愿决定要留下来的原因，一定是找到了与之共处的舒适以及由内而生的绵绵情谊。如果你对你居住的地方有情感，是不是走到每一处都会有乐声响起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陈奕迅这首《娱乐天空》里有一句歌词唱到，心里藏着一片海，但眼前的路越走越窄。这句话说的不就是我们的成长历程吗？小的时候想当大闹天空的孙悟空，而现在的心愿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能顺利的找到一个停车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以及拿到工资以后为明年的旅行计划存一点钱。长大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梦想越来越小，越来越现实的过程。

0: 张。
1: 有的时候我们吃美食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我们看夕阳也不是需要昏暗的光线来照明。那些看过的闲书，听过的音乐，吹过的风，会慢慢变成你的养料。你说不清它们究竟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作用，但就是慢慢的让你变成了一个更温暖、更有趣，对生活满怀热情，对世界保持好奇的人。

爱因斯坦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这句话你一定不陌生吧？有没有在小时候用这句话当成借口，在不想学习的时候偷懒呢？长大以后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偷懒的能力，一旦有段时间空闲下来，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时候，却无法安心的休息，总是很恐慌，很焦虑，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所以小孩子需要学习如何自律，压力过大的成年人好像是该要学习怎样放松，怎样玩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3: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发动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4: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5: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6: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
1: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相信很多司机，尤其是新手司机，最触头的就是倒车，因为倒车行驶的方向和驾驶员视线完全相反，导致驾驶员视线盲区变大，一些左右不协调的人啊，还容易犯低级错误。其实只要掌握了几个小技巧，也能轻松应对倒车。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倒车的必备的六个技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日常的驾驶体验当中，倒车的难度相对较大，因为倒车不仅考验自己的驾驶技术，还考验驾驶者的思维能力、处理能力以及眼睛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所以才有了开车容易倒车难的说法。倒车是每个新手司机害怕又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短距离的倒车还好说，如果是遇到长距离的倒车，那就应该先观察一下车辆的周围，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大概往哪个方向打方向，有没有狭窄的地方，空间大的话倒车直接正打方向盘，挂倒档，靠离合器轻给油就可以了，只需要后视镜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遇到空间特别小的情况，通过的空间一侧或者两侧都有车辆和障碍物，那这个时候不仅要看倒车镜，而且要目测好两边的距离和自己的车宽，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必要时可以下车来查看一番。

倒车的时候啊，如果需要转动方向盘，就不能只看着后方一个方向，而是要兼顾前方的车头。如果方向盘转的幅度大，车头的摆动呢就会加大，如果两侧距离狭小或者有障碍物，就很容易发生刮蹭。侧方位停车的时候，需要观察与前车的逼柱平齐时，向右打一圈方向盘，然后回正方向盘继续倒车。当车身与前方车辆朝向是一致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车身已经摆正，这个时候呢，需要把方向盘打正就可以了，并且注意保持车距，让自己的车和前后车都有进出的空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倒车技巧。第一个呢，就是车头车尾要兼顾，往左倒车时要注意右车头，往右倒时呢要注意左车头，不能只顾车尾不看车头。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地方狭窄，车两边呢都有障碍物，往左后倒的时候呢要尽可能让车身贴左，反之贴右侧，这样呢可以提前打把转向，缩短倒车距离。第三个呀，倒车前先观察好地形，尤其要观察车后是否有矮桩或者小孩子，一定要杜绝倒车凭感觉。第四呢，就是可以请随车人员指挥，如果自己对倒车环境不确定，恰好有人随车，可以请他帮忙指挥，建议摇下车窗可以更好的观察路面，也能及时准确的听到指挥者的声音，确定自己的驾驶路线。 Wild card